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首先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有小雨，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4摄氏度，阴天，西南风二级，湿度为84%。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从6月起，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十五五”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11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11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根据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在能源涨价、通胀加剧和借贷成本增加的背景之下，预计中东冲突将导致全球增速放缓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30款 APP 因为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针对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等不规范经营问题，11号7家涉及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被约谈。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没有按照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11号，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在江苏连云港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国内首次大跨距大吨位跨海石化管廊模块海上高空精准吊装作业日前在浙江舟山顺利完成。浙江杭州一辆货车高速行驶时掉落铁架，热心司机王建国在车流中徒手搬离80斤铁架，守护了道路安全。
编造山姆会员店熟食遭偷吃的谣言，煽动地域对立，刻意将商超消费曲解为阶层标签、育儿比拼、放大群体焦虑等。近期的几起网络热点事件表象各异，背后的流量收割套路却如出一辙。人民锐评发文，流量应为传播服务，而非沦为逐利的工具，彻底摒弃唯流量论，让技术回归向善，创作坚守求真，舆论回归理性，方能持续进化网络舆论生态，凝聚社会共识，让清朗健康有序成为网络空间的底色。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情况，今天吉林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西藏中东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贵州中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中部、云南西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一则出行的消息，从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和实惠。

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的首球。本届世界杯，墨西哥队与南非队、韩国队、捷克队同分在 A 组。墨西哥队此前7次参加世界杯揭幕战，未尝战胜，5-2。2010年南非世界杯揭幕战，南非队与墨西哥队1-1握手言和。此番再度交手，在海拔2200米的高原主场，三色军团誓要打破揭幕战不胜的魔咒。在现场80824名观众的助威声中，墨西哥队从开场便持续展开高压进攻。第9分钟，埃里克·利拉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基尼奥内斯后插门上破门，上半场墨西哥队攻势如潮。若非南非队门将罗恩文·威廉姆斯屡现神扑，比分早已被进一步扩大。下半场开场仅4分钟，墨西哥队获得单刀机会，西索莱在禁区前沿对主队球员背后犯规，被红牌罚下，少一人作战的南非队彻底丧失反扑能力。第66分钟，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换上2008年十月出生的小将莫拉，他是本届世界杯年龄最小的球员。1分钟后，墨西哥队再进一球锁定胜局，罗伯托·阿尔瓦拉多右路传中，世界杯四朝元老35岁的劳尔·西门尼斯头球破门，斩获个人世界杯首球。第84分钟，南非队再遭重创，滕巴兹瓦内因肘击阿尔瓦拉多，经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回放确认后被红牌罚下。墨西哥队塞萨尔·蒙特斯在补时阶段因鲁莽犯规染红，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东道主迎来开门红。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揭幕战的比赛和仪式环节融入多个中国元素。中国潮玩品牌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开幕式表演中亮相。6名来自内蒙古的青少年球员则以揭幕战护旗手身份步入球场。根据国际足联公告，除揭幕战之外，本届世界杯在加拿大和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也将举行开场表演。12号，加拿大队将在多伦多对阵波黑队，美国队将在洛杉矶迎战巴拉圭队。

关注下一条新闻，印度医学院入学考试五月被曝大规模泄题之后，印度政府决定本月21号重新举行考试，并将首次动用空军力量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公平。美国彭博社11号援引印度政府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印度政府将在医学院考试当天使用军用直升机，向全国20多个考点运送试卷。此外，政府对试卷印刷机构周边环境实施严格管控，限制相关人员通信和出行，以确保试卷内容不外泄。印度医学院5月3号举行入学考试，因为发生大规模的泄题，超过200万名的考生成绩被取消，引发舆论热议。印度联邦调查部门已就泄题事件启动调查，教育部长达门德拉普拉丹表示，将纠正错误，保证考试操作正当。动用空军运送试卷的做法招致了批评。一名印度退役空军军官说，空军又不是快递员，印度政府应解决考试体系中的缺陷，而不是依赖军队保护试卷。印度近来接连爆出考试相关丑闻，本月早些时候，印度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新上线的线上阅卷系统被曝多次出现错判成绩或成绩张冠李戴的问题，2名涉事官员被调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今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特朗普声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该岛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

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根据日本广播协会11号报道，东京一家商业街区10号晚发生抢劫伤人案，一名60岁中国籍女性遭两名男子袭击，随身携带的背包被抢走，日本警方正在追查两名在逃男子下落。据报道称，当地时间10号20时30分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经调查，两名男子向受害者喷射疑似催泪喷雾的物质，击打其后脑，并抢走他的背包，包内装有现金。两名嫌疑人作案后逃离现场。据报道，案发地在东京池袋站附近，周边商业设施众多，人流密集。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铁路部门日常发售的一般为指定日期、车次、席别及出发、到达车站、供旅客单次出行的普通车票。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的出行需求，从2021年开始，铁路部门逐步在部分线路推出了季次定期票。该产品不限定具体车次，购票旅客可在有效期内多次往返乘坐指定发到站、指定席别的列车。目前有效期为90日的季次定期票有10次、20次两种产品，有效期为30日的季次定期票有10至60次尖次不等的11种产品，覆盖了京津城际、京沪高铁、厦深高铁、广深港高铁、成渝城际等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与普通车票相比，季次定期票各类产品享受不同幅度的价格优惠，购买的产品次数越多，优惠幅度越大，较好的满足了通勤商务旅客需求。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 APP、季次定期票专区、通勤差旅板块购买。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最近几天我们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条短信的截图，说同学你好，湖南大学财院校区保卫部门已为你追回被盗外卖的相应款项，备赞最好的招生简章。不成想就有人觉得几十块钱的事，保卫处又是查监控又是蹲点急盗，小题大做，至于吗？账啊，不能这么算，外卖被偷没人管，规则就会一寸寸的塌陷，法治的种子如何能够深种学子的内心呢？保卫处叫这个针儿，就是传递出一个信号，这事儿虽然小，但是有人管。类似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武汉一个派出所23小时破获自行车被盗案，天津一个社区联合物业一针一针查监控锁定偷快递的嫌疑人，追回的是快递自行车，换来的呢是秩序和安心。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民生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藏在日常的琐碎里。背街小巷的一盏路灯亮不亮，小区路面的一段坑洼修没修，事情都不大，但关系着居民生活安不安全，方不方便。正是这一件件小事构成了民生的底色，小题大做不是没事找事，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往深里看，很多创新实践的源头正是从小题来的，把群众的小事当回事，认认真真去破题，创新的种子便萌发了。咱就拿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说，过去市民遇到垃圾没人清、小区停车难等问题，常常不知道找哪个部门，还可能被推来推去。现在分散的政务服务资源被一条热线串起来了，形成接速即办的机制，极大的提高了解，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方便了群众。小题虽小，却是解决问题的切入口，创新方法的试验田，用好了做大了，往往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说到底，小题大做是一种价值排序和实干担当，那就是把群众需求放在心上，把急难愁盼扛在肩上，它让小事有了分量，让创新有了路径，让治理有了根基。也愿更多的小题大做坚持，守护好每一个小家的热气腾腾，也托举起整个国家的蒸蒸日上。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称，相关磋商及最终条款均已获得各相关方的批准，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特朗普表示，在本次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签署的时间与地点将择期公布。谈及美伊协议，特朗普称，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已同意该协议，伊朗各方均已批准该协议。他还表示，这是一份非常有力、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还称，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表示，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称，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
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情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巴加埃表示，伊朗对于其划定的红线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方面没有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这一表态与特朗普发布的声明截然相反。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

日前，徐州警方成功拦截一笔被骗资金，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分别为车手一名、工具人一名。你以为和你谈合作的是部队采购员吗？殊不知，电话那头的所谓的军人正在一步步把你拉进圈套。你收到的那笔款项，竟是另一个人受害人的血汗钱，而你也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犯罪链条上的一环。5月13号的下午3点多，徐州市反诈中心汉顿模型预警，马某至桂面取现19万元，并且最近有涉诈预警，风险较高。市反诈中心民警杜硕硕立即展开研判，反查流水，发现这笔资金系重庆谭先生转入。民警随即电话联系谭先生，询问转账的用途。您遭遇了冒充军人诈骗，请立即到当地派出所报警。民警果断告知，原来诈骗分子打着部队采购的幌子，骗取谭先生信任之后，让其将资金转入了马某的银行卡，而马某正是诈骗分子精心物色的工具人，负责将这笔赃款取现，再交由车手转移。时间就是金钱。挂断电话之后，杜硕硕立即联系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尽量拖住正在柜面取款的马某。

即停下跳车展开追捕。闹市区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嫌疑人逆向逃窜，试图制造混乱。短短几分钟，民警一路狂奔紧随其后。紧急关头，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挺身而出，骑行侧行，巧妙拦截，为抓捕争取了宝贵的时机。杜硕硕猛冲上前，狂奔追击近300米，最终将嫌疑人袁某当场擒获。几乎同一时间，银行柜台那边，马某已将19万元现金取出，正准备交到车手的手中。铜山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徐迎杰及时赶到，当场将现金拦截。随后，徐迎杰迅速赶来与杜硕硕会合，共同控制嫌疑人袁某。经过审讯，逃窜的背包男子袁某是专门负责接赃的取现车手，而马某则是被诈骗分子操控的工具人。受害人谭先生被骗之后，款项打入马某账户，随后由马某取现，袁某接应转移。一条隐蔽的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的链条被警方迎头斩断，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当中。警方也提醒，第一，凡是自称军警单位人员主动联系洽谈大额采购工程承包的，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多方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高额利润冲昏头脑。二，警惕沦为诈骗工具人，切勿贪图小利替他人取现转移资金。看似轻松赚佣金的背后，是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法律风险。三，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一旦发现被骗，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关注一组江源域内新闻。6月10号，白山市第七中学举行青春再起航2026届毕业典礼，师生相聚共忆青春时光，欢送高三学子扬帆起航，祝愿他们在人生的新的旅途上以梦为马，奋勇拼搏，努力实现人生理想。夜晚的白山市第七中学校园里灯火璀璨，坐满了师生和前来观礼的家长，一面巨型屏幕实时动态播放学生们三年来成长的点点滴滴，带来了满满的回忆。毕业典礼在悠扬的歌声中拉开帷幕，同学们以朗诵、歌曲、舞蹈等多种形式表达着对母校、对师长的眷恋和感激之情，同时畅想未来，致敬青春，展现新时代高中生的活力与风采。师长们则祝福学子们金榜题名，高奏凯歌，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呼与歌声交织，处处洋溢着热忱与美好。青春不散场，逐梦向未来，这场温情满满的毕业典礼，既是为高三毕业生送上的特别礼物，也是意义非凡的人生课堂，鼓励他们怀揣一颗感恩之心，自信地奔向未来。毕业生们奋力拼搏的青春样板，也激励着在校学子们策马扬帆，奔赴理想。为进一步纯正征兵风气，严肃征兵纪律，维护征兵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切实保障应征青年及家长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及廉洁征兵相关规定，江源区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现就治理打击兵托违规违法行为公告如下。什么是兵托？兵托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应征青年及家长入伍心切的心理，虚构与兵役机关、部队有关领导存在特殊关系，谎称能通过打招呼、走后门帮助违规入伍，通过体检证考、选择好方向等骗取钱财的不法分子。

或黑中介，其常见手段包括冒充街兵干部，谎称有部队亲属掌权，打着兵役机关领导幌子敛财等，相关关系门路均为子虚乌有的骗局。二、常见诈骗方式，第一，谎称自己在军队的亲戚有权定兵，第二，谎称有关系可以通过体检和证考，第三，冒充街兵干部或现役军官敛财，第四，打着当地征兵部门领导的幌子敛财，第五，以能调岗调换岗位为由敛财，第六，组织团伙进行诈骗。其所谓的关系门路均为子虚乌有，应征青年能否入伍与其毫不相关。兵脱违规违法行为的危害，第一，侵害群众利益，导致应征青年家庭遭受重大财产损失，引发家庭矛盾和社会纠纷；第二，破坏征兵工作秩序，干扰体检、证考、测评、定兵等正常流程，影响兵员征集质量；第三，损害党和军队的形象，滋生不正之风，动摇国防动员工作的群众基础；第四，引发连锁违法风险，极易衍生团伙诈骗、敲诈勒索等次生违法犯罪行为。相关法律责任，兵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诈骗，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没收罚金。第二，为兵脱提供协助、充当同伙的，依法以共同犯罪追究责任；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依照相关法律进行从重处罚。第三，应征青年及家长主动向兵脱支付财物谋求入伍的，一律取消入伍资格，纳入廉洁征兵负面名单，视情节追究相应责任；涉嫌行贿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第四，征兵工作人员参与兵脱违规违法活动的，从严从重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所以要牢记当兵不花钱，入伍靠素质，不要相信任何走简易的程序甚至由部队直接带走的谎言，切记任何以打点关系等名义索要钱财的行为都是诈骗。要熟悉征兵政策流程，入伍信息请以兵役部门发布的信息为准，入伍手续通过区征兵办正规渠道办理，拒绝托关系走后门，征兵工作流程公开透明，体检证考、审批定兵等环节均按照程序开展，不存在内部指标、特殊渠道。谨慎核实身份信息，对自称征兵干部、部队领导有关系的，要求其出示工作证件并向兵役机关核实，切勿随意转账。监督举报渠道，举报电话为0439-335-2440、0439-3746-818。现场举报地址：江源区征兵办江源区爱民路129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张学友的歌。这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是他经典的粤语歌曲之一，收录于1989年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首歌歌词以醉为意象，描绘了夕阳下为爱沉醉的浪漫与渴望，展现了张学友深情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叫做《饿狼传说》，是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由潘伟元填词，刘诺生作曲，以狂野摇滚风格颠覆了当时情歌主流。这首歌曲获得了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也标志着嘶吼唱腔和澎湃节奏当时成为华语乐坛里程碑，展现了张学友歌神的多变风格。

这首歌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歌曲《相思风雨中》。唱片公司最初仅为两人安排合唱，却意外地成就了经典。张学友醇厚声线与汤宝如清亮的嗓音形成了戏剧性的对话。这首歌曲也代表了9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水准。

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学友演唱的《情网》，这首歌定义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审美标准，2023年仍被《生生不息》等节目多次翻唱。其网的意象启发了后续《囚鸟》等众多情歌的创作。张学友在演唱会上也常以西装造型深情演绎，成为了经典舞台的记忆。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运用标志性哭腔与颤音，将被遗忘的荒凉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也收录于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逝去后的无奈与伤感。这首歌也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伤感情歌的代表作品。

一路上有你是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经典国语情歌，收录于划时代专辑《吻别》当中。当时专辑《吻别》创下了全球400万销量的神话，也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这首歌入围1993年十大中文金曲，与《吻别》《情网》构成专辑《爱情三部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 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心理学里啊，有四大神兽，您听过吗？它们分别是巴甫洛夫的狗、托尔曼的老鼠、斯金纳的鸽子和桑代克的猫。那么这四种神兽啊，在人类的研究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当中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巴甫洛夫对狗的实验让我们有了对条件反射的了解，托尔曼的小白鼠实验确立了两个相联系的重要的观念，一是学习和表现是两回事，二是强化不是学习的必要条件，它只影响学习成果的表现。斯金纳对鸽子的实验啊，为我们揭开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式的学习的面纱。那桑代克通过猫开笼取食实验发现啊，学习是通过盲目尝试和错误渐进的过程。其实呢，这些实验呀，都是在研究一种物质，那就是大脑神经。接下来呢，我们就一种从困扰现代人的疾病抑郁症为切入点，来了解一下大脑的神经递质。下面呢，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大脑通信员：认识你的神经递质》，开始我们今天的我听讲书。
1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2: 20世纪20年代呢，德国科学家奥托洛伊用青蛙进行了双蛙心灌流实验。他先刺激了一只青蛙的迷走神经，让这只青蛙的心脏啊跳动变缓了，然后呢再抽出里面的灌注液注射到另一只青蛙的体内，结果啊另一只青蛙的心跳也变缓了。这就说明灌注液里有某一种成分也发挥着让心跳变缓的功能。那么在这个实验当中呢，青蛙成功的帮助人类发现了第一个被认知的神经递质乙酰胆碱。时至今日啊，人类发现的神经递质至少有30多种，不同的神经递质影响着我们不同的功能，而和抑郁症关系密切的就是这30多种神经递质当中的一种。神经递质究竟是什么？简单来说呢，它是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方式。人类的各种行为啊，都要通过大脑发出信号，而这个信号呀，就要有一个神经细胞传递给另一个细胞，一直传递到相应的组织之后做出动作。那么这个信号呢，就是神经递质。有意思的是啊，两个神经细胞之间并不是连着的，而是有一段距离的，称之为突触间隙。你看哈，一个神经细胞释放出神经递质，然后呢自由地漂浮在突触间隙之间，直到碰触到另一个神经细胞，再不断地传递下去。这里呢就先请您记住这样的传递方式，因为后面啊我们说到的治疗抑郁症的部分药物原理呢，就是针对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些时刻在人们体内忙碌着的神经递质吧。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呀，就是人人都很熟悉的多巴胺。多巴胺等于快乐的认知，让很多人以为只要分泌的多巴胺足够多，人就会愉快。作者在书中呢，提到了多巴胺的三大功能，分别是运动控制、行为选择和强化学习。而多巴胺与快乐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它的第三个功能强化学习说起。我们来举个例子，你在下班的路上啊，发现一家甜品店，发现他家的甜品啊特别的好吃，于是呢之后就时不时的都在下班的路上去买一点吃。那么这个从探索到养成习惯的过程呢， 就是强化学习，而多巴胺就是在你吃了还想吃的时候发挥着作用，在你将要吃到甜品的时候产生，而当你吃到甜品的瞬间，多巴胺就会减少。在学术概念里啊，多巴胺属于奖励预测误差，当你即将获得奖励的时候，这个奖励预测误差就会引起多巴胺短暂且强烈的释放。所以呢，多巴胺是很好的激励手段，能够让人啊更有动力去做一件事，当然呢也要谨防上瘾行为。如果说多巴胺是在你受到诱惑的时候释放的神经递质，那人的愉悦感就和另一种神经递质有关了，它就是内啡肽。这是一种大脑自产自销的止疼药，而且呢在做有氧运动的时候啊就能刺激内啡肽的分泌，这种现象就被称为跑步者的愉悦感。也就是说，当你连续做一段时间的高强度运动之后，虽然会累，但是呢会有一种愉悦感。那么其中的原因就是，当你运动的时候啊，大脑会判断有压力，而且呢高运动量能引起肌肉里的原糖耗尽，导致酸痛，于是呢大脑就会产生内啡肽来给身体止疼，进而呢会带来愉悦感。所以啊，听到这儿啊，你是不是立马就想出去跑两圈了？虽然内啡肽能够让人感受到快乐哈，但是呢有一种神经递质可以作为能不能感受到快乐的阀门，它就是血清素。血清素啊是调节心情的关键，很多的抗抑郁药物啊都是作用于血清素。前面我们说过了，神经递质的工作方式呢是一个神经细胞释放出神经递质，然后呢神经递质自由地漂浮在突触间隙之间，直到触碰到另一个神经细胞，然后不断地传递下去。当下最常见的抗抑郁药啊就是让神经细胞不回收血清素，让它在突触中停留的时间更久一点，

从而延长血清素的作用。除了调节心情之外，血清素还影响着我们的睡眠，所以呢，有些抗抑郁药也会起到安眠药的作用。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和血清素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减肥了。很多减肥方法里啊，都会提到减少碳水的摄入，但是有过这方面经验的人就会发现，长期低碳水饮食会心情不好，心情越不好就越想吃碳水含量高的食物。那么这个的背后原因就是我们脑内的血清素减少了。这个过程大概就是碳水进入身体之后，这个胰腺呀就会产生胰岛素了。胰岛素它不影响色氨酸，但是呢会减少其他氨基酸的含量，这其实就是变相的增加了色氨酸的比例，而色氨酸多了，血清素就多了，人自然就会平和一些。同样的，还有一句话叫做化悲愤为食欲，也是很有科学道理的。我们且不论杜绝碳水减肥是否可行，但是呢，杜绝碳水食物的方法一定是对身体有害的。人民日报推荐中国好书上榜图书，通过科学有趣的方式了解大脑。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脑通信员，认识你的神经递质，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体内的各种神经递质，它们的作用都是不可取代的。书中呢还提到了其他的神经递质，你比如说去甲肾上腺素，相信当你看到一些电影片段感觉很燃的时候，这其实呢就是肾上腺素的狂飙了。它的定义是让大脑的拥有者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及时应对变化，甚至呢是危机。它有多重要呢？可以说没有去甲肾上腺素，人类早就灭绝了。举个例子哈，当你化身原始人在草丛狩猎的时候，不仅是要寻找猎物，还要随时观察周围有没有危险，这个时候去甲肾上腺素就在维持你的警觉性。忽然间拨开草丛，你看到了一头野兽，这个时候你是跑还是去猎杀，也是去甲肾上腺素在给大脑传递信息并做出反应。甚至啊，你是要在安全但是收益低的地方狩猎呢，还是去危险但是收益高的地方狩猎，都是由去甲肾上腺素在发挥着作用了。如果呢你正在考学的话，那就必须要认识下面这个神经递质乙酰胆碱。高浓度的乙酰胆碱可以控制信息流，提高记忆的形成和巩固，相应的当乙酰胆碱减少了的时候，就可能会患上阿尔兹海默症。虽然人们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关于阿尔兹海默症的病因，但是呢，当下的针对这个病的五大药物当中的四种，它的目的呢，都是在提高大脑当中乙酰胆碱的含量。和学习有关的还有一种神经递质，就是谷氨酸。如果分泌太多的话呢，就会出现癫痫的症状。1952年就有科学家往狗的脑腔内注射谷氨酸，并且导致狗癫痫发作。但是呢，谷氨酸可以引起长时程增强，简称 LTP， 可以引起长时程抑制，简称 LTD。 简单来说， LTP 会增强记忆效果，事半功倍，而 LTD 则和清除记忆有关。谷氨酸多不行少也不行，作为一种古老的神经递质，大脑自如控制谷氨酸的量本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而且呢，作为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谷氨酸有着大脑之阳的称号。有阳就有阴啊，大脑之阴呢就是伽马氨基丁酸，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酒精会让人放松，就是酒精使伽马氨基丁酸效果增强造成的。谷氨酸太多会引起癫痫，而伽马氨基丁酸太多也会引起癫痫。

0: 速眼动睡眠期。怎么理解这几个时期呢？其实呀，每个时期都有属于这个时期的特征。我们睡觉的时候会出现自己忽然从高空掉下来的感觉，这就是发生在非快速眼动睡眠一期。这个阶段呀，会在入睡后几分钟进入，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醒来了，会有自己没有真正入睡的感觉。几分钟之后会进入非快速眼动睡眠二期，这个阶段呀，体温会慢慢降低，也会出现打呼噜的情况，而且呢，身体会做出反应，出现一种电流爆发的活动，叫做纺锤波。纺锤波会对抗外界的噪音和身体的饥饿感等一切可能将你唤醒的因素。大概20分钟之后啊，大脑呢就会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这个时候就很难醒过来了。但是如果有人把你喊醒了，会非常的难受，醒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昏昏沉沉的，而且会记不清楚做的梦。再过半小时呢，就进入了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候眼球是在快速运动着的，而且人呐，会在这个阶段做梦，大脑和身体都快速活跃起来。在这个阶段醒来的话呢，就会记住所做的梦，这就是每天晚上睡眠在重复着的四个阶段，一般需要沉睡1小时到1.5小时才会进入第一个快速眼动睡眠，之后每四个阶段的循环周期大概需要1.5小时。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同的神经递质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当你苏醒的时候，去甲肾上腺素负责行为觉醒，乙酰胆碱负责激发皮层活动，血清素积累睡眠压力并引起睡意。当你睡眠的时候，伽马氨基丁酸负责促进非快速眼动睡眠，腺苷抑制皮层活动。说到腺苷呀，它最怕的就是咖啡因，咖啡因会抑制腺苷，这就是为什么喝咖啡会睡不着的原因了。我们体内的神经递质啊，远远不止这些哦，还有不计其数的科学家在不断地探索神经递质对我们的影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抑郁症还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医治，都将在一定的程度上被攻克。希望这本《大脑通信员：认识你的神经递质》里提到的七种神经递质，能够协助你达到更佳的身体状态，让每一天都充满活力。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大脑通信员：认识你的神经递质》，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成长说：“很有意思的科普书，让我重新认识了身体中的神经递质。谁能想到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传递不良可能会导致帕金森呢？”看完了，学到了好多知识。读者干燥剂说：“在这本科普书里，对几种神经递质的介绍感觉很硬核，作者要认真讲点准确靠谱的东西，书中参考文献，延伸阅读，一应俱全。”读者飞翔的兔子说：“这本书以科普来说非常平易近人，添加的人设和图片

0: 也恰到好处地帮助我理解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减压脑科学。很高兴认识我，贪婪的多巴胺。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
1: 现存最早的完整古地方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由东晋时期史学家常衢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它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全书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 政治、民族、军事等，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了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世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贤士烈女。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公主的称谓是怎么来的。公主呢，就是皇帝的女儿，尽人皆知。 可是为什么称公主？周代的时候，周天子的女儿称王姬，周的国姓为姬，故称王姬。《诗经国风·何披侬矣》是一首描写周天子之女驾驭齐侯之子，车驾盛大的诗篇。侬形容出嫁的衣服穿得厚，天子下嫁自己的女儿贵为至尊，不能亲自主婚。 只能由同姓的诸侯主婚，诸侯国的国君的爵位是公，公来主婚，故称公主。不过春秋时期还没有公主之称，公主的称谓是从战国时期开始使用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公叔为相，上位公主。战国时期，魏国大臣公叔痤担任国相。 娶魏武侯的女儿为妻，凡娶国君之女都称上，上者上也，尊也。魏武侯的爵位为侯，按照礼制，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不能称公主。由此，北宋高澄在《事物纪元》一书中评价这件事说：“见天子之女也”，即。 僭越天子之女的称号，此时周王室的地位啊早已衰落，因此各诸侯国才敢于僭越，诸侯的女儿也可以称作公主了。从汉代开始啊，公主只能用于皇帝的女儿。五代之后，蜀学者马建的《叙事史》中说：“自古天子之女未有封邑，至周中叶，天子嫁女于诸侯。” 天子至尊，不自主婚，使同姓诸侯主之，实谓之公主。汉制，天子女为公主，姊妹曰长公主，弟姑为大长公主。后汉诸王女封献主，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姑母称大长公主。汉代诸王的女儿则称为翁主。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年来啊，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等产品的时候，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了。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呢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

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有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比如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当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的冲。而且还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网络测评也很多，其中夹带着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呢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很多人都说呀，以商养策、隐形拉踩，这些越界的行为呢，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的生意。相关人士表示啊，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很多，测评方法和标准呢也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策及以策养商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咱们所说的乱象啊，这一次一共有两个部门出台了新的规定。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比如说，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的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用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也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的资质许可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测测试的，测试方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呢，新规还明确规定，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啊，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的优化。那咱们消费者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针对此问题，中消协建议大家，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于评论吐槽意见比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以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新规还明确，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要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针对网络测评的乱象，咱们相关的专家学者建议啊，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的发布更多权威测评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测流程。对于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咱们看看网友针对测评乱象他们是怎样评论的。网友王琦表示，应该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评价行为。这位网友他叫易峰，他说早就该治理了，这些网红和营销号为了钱没有下限。网友长青表示，整治网络测评乱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网友梁白开表示，应该管一管品牌端，真正测评就被举报，甚至是吃官司。所以说呀，源头抓品质，把控质量，千万不要整虚的测评。对于发虚的测评呢，咱也要必须惩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就业率的问题。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有一道难题，那就是这个专业的前景好不好？不可否认，不同专业的整体就业数据呢，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学校的同专业里，都同时存在找得到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人。10年、20年之后，同学们之间事业上的差距呢也会很大，在就业率80%的专业里，依然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在就业率20%的专业里呢，也一样会有人脱颖而出。对于个体而言，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这个专业就业好不好，而是我在这个专业里会成为哪一种人呢？如果你硬要问什么是好专业，那我的答案呢，其实挺简单的，那就是孩子喜欢或者擅长、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的专业，对你家的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专业。咱举一个例子目前人工智能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生物属于公认的填坑专业。那么，很多家中的那个家中的孩子就为了选择这个热门的专业也都拼了。即使呢不喜欢像编程的课程呢，也要选择这样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很多家长认为，你像研究生物、遗传、细胞，本来孩子挺有兴趣的，但是呢，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能挣钱多的人。所以呢，就让孩子抛却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么你想想假如几年之后，你的孩子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依然浓厚，那么对于他来说呢，生物就是要比人工智能更好。到那个时候，无论生物专业有多难找工作，可能他依然会选择自己喜欢，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新生喜欢，便愿意主动深耕钻研，在持续努力的钻研当中，把兴趣打磨成独有的、旁人不及的特长，收获成长与认可之后成就感就会进一步的加深热爱，这份愈发坚定的热爱呢，又会驱动人不断的探索、精益求精，会走得更远。所以说热爱的力量也是不断的被验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三个人的人生经历第一位呢叫做这个张雪，我想大家都认识她了。张雪呢，她从小就痴迷摩托车，是发自骨头缝里的痴迷。因为热爱这张雪也是日复一日的钻研着机械原理，打磨设计细节。热爱呢，化作了钻研的动力，钻研呢，又让她愈发的深耕这个行业。最终她把一个人的痴迷变成了一个品牌走向世界的硬核的实力。我喜欢的第二个人呢，他是哪吒的导演，叫做饺子。这饺子他大学学的呢不是电影，是医学，也没有正统影视专业的加持，他只是单纯的痴迷镜头语言，闲暇的时候反复观摩影片，琢磨叙事的手法，练习拍摄剪辑。因为热爱他甘愿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打磨作品，因为作品被认可，技艺不断的精进，对于电影的热忱呢也愈发的浓烈。就在这份循环往复的坚持里饺子拍出了一部打动人心的佳作，也在影视圈稳稳的站住了脚跟。第三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漫画家小林。最初画画

只是小林纯粹的爱好，也是发自内心喜欢用画笔来记录生活、表达心绪。因为热爱呢，小林笔耕不辍，揣摩文字与漫画的搭配，一点点的把随手涂鸦打磨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当画画变成了得心应手的特长，小林呢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对漫画的热爱也愈发的笃定了，从此他深耕治愈系漫画的领域，用简单温暖的画作治愈了无数人。很多人都说，以画画为生能够活下来吗？我想说的是，他们都不是靠热门专业起步的，有的人甚至呢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来出发，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热爱走向了人生的高度。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触动。咱们国家的吉利集团啊，面向高中毕业生开放了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赛道的培养计划，所以“热爱”两个字是重要的选拔标准。吉利人才发展集团 CEO、全球新锐科技集团董事长、总裁陆丹具体介绍了招募与培养方案。他认为，吉利跨越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招生，而是一次面向高中毕业生的人才发现。他呢，重点寻找在特定领域拥有极致热爱与卓越潜质、眼里有光的特才，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遴选那些梦想远大、判断力好、意志力强、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潜质的人才。入学学生呢，可以直接的进入吉利旗下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四大核心业务的相关岗位。所以呀，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清楚了。在如今的时代，热爱呢正在成为最稀缺也最珍贵的能力，因为有热爱的人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会把困难当成挑战而不是终点。当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当 AI 可以替代越来越多标准化的技能，一个人能不能走远，也取决于他有没有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很多孩子经过初中、高中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认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如果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孩子啊，如果能提出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热爱和选择，咱们作为家长呢，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焦虑。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很多人按照家长期待的，或者顺应潮流选了一个专业，每天呢面对他的时候根本提不起劲儿，只想着怎么应付完事儿。最后拿不到理想的成绩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特别的内耗，因为你想啊，你既要做事，又要处理内心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冲突，让自己心里双倍的累。所以呢，教育需要理想和情怀，这样才能享受学习和成长的快乐，才能有更高更远的发展。那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也没有喜欢的专业，这怎么办呢？确实哈，有很多的学生呢，搞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面对密密麻麻的专业目录，一脸的茫然。他们的一切认知都来自父母和环境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最不该的就是直接替孩子敲定未来。这个时候啊，不妨陪孩子一起探索，带他们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同职业的工作日常，感受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首先，咱作为家长啊，可以先从信息科普入手，打破认知壁垒。你可以带着孩子，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资源、职业科普内容，和孩子一起梳理各大专业。不仅要看专业的名称，还要了解课程的设置、学习的难点、读研以及就业的方向。也可以搜集不同职业的纪实内容，来看一看职场人真实的工作日常、作息状态和发展路径。其次呢，你要创造机会，近距离的体验与接触。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走访身边从事不同行业的亲友啊、学长学姐啊，让您的孩子呢面对面的交流，听一听他们的从业感受、行业利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参加职业的体验。再者，要引导孩子向内复盘，挖掘自身的特质，不必一上来就锁定未来的职业，可以从日常的小事来切入，看看您的孩子啊，他平时闲暇的时候最爱做什么，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发自内心觉得充实，是乐于动笔表达，还是痴迷拆解钻研，是喜欢与人沟通协作，还是更喜欢独立思考创作。你可以从孩子性格、习惯、日常偏好里抽丝剥茧，就能够慢慢勾勒出适合孩子的方向。所以说呀，家长们，咱要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向内探索、向外体验，总是能找到那份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喜欢，那个未来会让他废寝忘食、一提起就眼睛发光的事业，可能呢就在不远处真心的等着他。所以说，咱要说呀，没有永远的热门专业，时代发展瞬息万变，曾经的热门行业、铁饭碗的专业，随时可能随着行业的变革褪去光环。放眼长远，没有永远火热的专业，也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献给正在为填志愿发愁的家长们。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夏天来了，防晒呢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需要。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也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呢，线上线下的各类的防晒服饰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户外专业款，可谓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不是越贵越好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今的防晒服啊，低至20元，高达2000元，线上线下防晒服的售价跨越是极大的。有人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20元就可以购买。其中有一款售价21块钱的防晒服，销量呢已经破了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的效果，这个电商的主播说他的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经过了 SGS 专业认组织的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什么是 SGS 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不过电商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到相关的证书来证明。而且呢，不少人注意到啊，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的销量。而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于品牌店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曾经走访商品的品牌门店，我看到过防晒服的规格呢，都有比较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有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我看到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达到了2000元。而且这个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说呀，这个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的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的场景。这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可以作为救生哨子来用。它的材质呢是100%的锦纶， UPF 达到了160+。如果您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会变，而且面料也不会褪色的。从20元到2000元，防晒服的价格有着极大的跨度，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达标。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断标准。我们国家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说，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的产品。专家也表示，超高 UPF 值属于炒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完全的成正比。咱们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说，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在工业领域，防晒服面料呢具有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2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叫做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在面料里做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添加屏蔽剂等。第二种原理呢是吸收的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在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较好的染料，或者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
宋立丹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两个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的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中的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商家宣称的什么 UPF 200加、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是明显的炒概念。那么可能大家会问了，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到底能不能买呢？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呢？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的要求，定价要综合考虑多重因素。服装成本含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说明原料或者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好。而有的防晒服售价很高，可能受到品牌的溢价呀、设计风格因素影响，防晒效果与价格未必成正比，消费者呢也不要盲目的高价选购。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也说，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百元以上及更高价格的呢，则无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咱们消费者而言啊，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咱们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店铺来下单。网购的时候要注意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呢，检测产品的吊牌是否有产品名称、厂家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标准等。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聊一聊刷手机的问题。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说呀，不要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你就要废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相关人士给出了答案，说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有专家指出，这样会大大的增加肥胖的风险。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呢，也都会随之攀升。有一项研究数据触目惊心，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风险增加74%，并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就越高。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啊，你都会坐着或者躺着的。因为玩手机是会让人快乐的，也是会上瘾的。这个时候啊，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大家说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啊，有一位小男孩小王，他只有9岁，体重呢已经将近200斤了，每天沉迷手机。当给小王检查发现，他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中得知，父母呢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就给他买了手机。在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吃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之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觉得学习好累好累，满脑子呢就是想玩手机。来就诊的时候啊，小王还说了一句话让医生印象很深刻，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呢，他还表达了对于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之后啊，小王呢一开始就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呀，这小王也慢慢接受了。初期治疗效果还可以，但是回到家之后，由于他的妈妈做不到强硬的戒断，这孩子啊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呢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看了。所以说，这手机啊不仅影响身体，也在侵蚀我们的大脑。有专家介绍，对于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手机成瘾者前额叶、汗液、边缘液的葡萄糖代谢显著的减弱，这其实就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在进一步检查时，则会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

成瘾者的大脑呢，在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会变慢，错误也会更多，效率和执行力呢，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啊？首先啊，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呢，信息的快速切换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10到14岁本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也会严重影响正常发育的。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的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的。比如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哎，这时间一长了，这个孩子呢不愿意出门了，也不想接触现实的社会。所以说呀，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那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建议。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有一项美国研究显示，对9到10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12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就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的问题上。专家建议，虽然不能让青少年完全抵制电子产品，但是必须控制使用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有用吗？答案是有的。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降低。也就是说，虽然仍然会惦记手机，但真的使用时没有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一定要有意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 风度，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心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钟镇涛。钟镇涛在2016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获得了金针奖。先来听到这首《让一切随风》。

0: 让一切随风这首歌呢，原曲是一首日文歌，黄沾把它拿过来重新作词，变成了这一首粤语歌《让一切随风》，由钟镇涛来演唱。刚刚说到钟镇涛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面呢，获得了金针奖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今天呢，说说有关于陈明真他的那些音乐，还有他在演艺圈的发展路程啊。说到陈明真呢，其实他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是挺红的。他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编曲十分的有90年代初的印记。而陈明真的歌呢，一般来说他的歌词都很直白，讲着浅显而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他出道的那支作品。变心的翅膀其实也是一样的，而刚刚听到的这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是陈明真在1992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歌。当然，其实陈明真除了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成绩之外呢，他在荧屏上面表现的也不错，在94年的时候，他就凭借恐怖片《七月十四不见不散》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新人奖。当然，说到我们内地的朋友去接触到陈明真他的演技的话，应该说到那一部琼瑶的电视剧《苍天有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1998年的一部作品，琼瑶编剧，蒋勤勤。朱茵、焦恩俊、陈少荣，这些两岸三地的演员来联袂主演的一部爱情电视剧。当时呢，就是琼瑶钦点了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班花蒋勤勤出演其中的女主角，而且那个时候呢，琼瑶是为蒋勤勤取了艺名叫做水灵的，包括这个女二号朱茵和男主角焦恩俊都是琼瑶来钦点的。而这一部《苍天有泪》，它的拍摄地点呢是在和琼瑶的另一部电视剧《青青河边草》同一个拍摄地，就是扬州著名的园林河源。那么说到陈明真在这一部《苍天有泪》当中扮演的角色，其实算起来的话，他应该是仅次于蒋勤勤和朱茵的女三号，扮演一个特别痴情又特别贤惠的女人呢。我记得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是深深的被他打动。为他惋惜，到最后我记得结局，他好像是出门的时候被马车给撞死了。好啦，今天说到这个陈明真的这一部参演的电视剧《苍天有泪》，就一起来听到的是李翊君和动力火车为这部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叫做《痛》。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陈明真呢和台湾制作人纪中平在2005年相爱，2010年底登记结婚，2014年的11月底呢生下了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当然，因为这个是试管怀孕啊，所以陈明真也表示自己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他呢还亲自为儿子取名叫怡元跟怡亨，据说典故来自于《易经》里面的乾卦，然后她的老公纪中平就夸老婆国学底蕴真是太好了。说到陈明真，她的老公纪中平呢，真的是台湾地区特别知名的一个音乐制作人和创作人。很多我们熟知的作品，比方说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独角戏《泪海》，还有吴奇隆的《孤星1999》、齐秦的《思路》、范晓萱的雪人，还有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等等，都是出自于纪中平他的创作作品。没错，陈明真唱歌不错，演技也是相当值得肯定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把当年那部琼瑶的电视剧《苍天有泪》重新翻出来看一看，里面的演员颜值真的都挺高的。你想，有蒋勤勤，还有朱茵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旧时光里的那一些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歌。刚刚说到陈明真的音乐作品啊，都是特别简单直白，但是呢又是直指人心的，很好懂也很好听。那么就来听听他接下来的这支作品，叫做《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3: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3: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3: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大爱无疆。
12: 为何少女意外流落深山？为何受尽屈辱，心中却难了断？曾经的创伤能不能以德报怨？柔弱的双肩怎样担起重担？心中有爱，能否让生命高歌？警示通言之大爱无疆正在播出。
13: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事件。唐县打工妹郭敏刚满17岁，正值豆蔻年华，在夏季农忙麦收返家途中，不幸被人贩子拐卖到了曲阳县一个贫困的大山沟里。她不甘受辱，几次自杀未遂。当越来越多与她同命运的姐妹们丢下孩子纷纷逃走时，也有机会逃走的她却主动选择留了下来，只因为看到那些被拐卖姐妹们留下的孩子无人照管。从此郭敏当上了孤儿们的孩子王。三尺讲台，被拐打工妹艰难书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4: 那年的6月12日正是农忙麦收的季节，正在唐县打工的郭敏接到父亲回家割麦的来信后，当即决定返回家乡。在火车站，涉世不深的郭敏却被两名女性人贩子以高薪打工为名拐卖到了外省，几经周折又转卖给了另外3名男性人贩子，最终将郭敏卖到了曲阳县一个贫困的大山沟里，给一个文盲洋官当起了妻子。
13: 当地是穷乡僻壤，漫山遍野全是石头，连吃水啊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郭敏来到这里后呢，是惊恐万分，异常的绝望，他感觉到自己这辈子就这样完了。
14: 出钱买郭敏的洋官家有4个儿子，只有第二个儿子结了婚，二嫂也是买来的。杨官呢排行老三，郭敏是家里给老三买的媳妇儿。看着夜色中人贩子数着一对花甲老夫妻给的一张张钞票，郭敏哀求着老婆婆不要买自己。人贩子怕出乱子，拿到2700元现金后就迅速离开，把郭敏一个人扔在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大山沟中。
13: 郭敏在被卖掉几天之后呢，才看到自己的丈夫，那是个一字不识放羊长大的人啊。没办法，从此郭敏就当成了洋官的媳妇儿。可是每一天郭敏都在想着逃跑，在1年多的时间里呢，郭敏曾经逃过5次，但每一次啊都被杨官的家人给堵了回来。
14: 杨官家是一个石头村， 漫山遍野全是石头，没有水，要吃水啊，都要跑到四五里外的地方去挑水吃。郭敏呢，吃不惯这里的饮食，加上疯狂的思念家人，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郭敏想到了自杀。第一次自杀时呢，是公婆带着他下地干活，郭敏呢装作很顺从的样子，趁老人不注意的时候，他跑到附近的一个3米深的大水坑，一头扎了进去，却被山上放羊的两个男人给救了起来。第二次自杀是他偷偷在家上吊，幸好被杨官家的家人发现了。第三次是喝下了一包老鼠药。
13: 郭敏宁死不屈的刚烈精神震惊了丈夫一家人，大家呢都劝他想开点，别再犯傻了。
14: 杨官对郭敏说，当初如果不是我家买下你，你还是会被卖到别的人家，有的媳妇儿天天遭毒打，可我没动过你一个手指头，没有任何人比我对你更好，而且我好手好脚，不懒又不残疾，比你仅仅只大几岁，还是很般配的，有很多女孩被卖给50多岁的老光棍为妻呢。
13: 这个杨官说的虽是实情啊，但是这也不能让郭敏呢放弃逃跑的想法。但是没想到，一件意外的事儿呢却触动了郭敏的心，让郭敏呢为要不要留下来这个念头挣扎了很久。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呢？
12: 被拐深山心如止水，意外事件触动心扉，明天的生活要不要继续？生活的希望又在哪里？警示通言之大爱无疆正在播出。
14: 村小学的老师丢下学生一去不返了，几十个学生只好放假漫山遍野的散着放羊。一天，有个9岁的孩子放羊时不慎滚到了山下，被跟着飞下来的石头砸得头破血流。村干部急得到处找代课老师，听说郭敏是初中毕业，在当地属于大学问的人，当即找上门请求他去代课，月薪是100元。郭敏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了。
13: 其实啊，郭敏呢有着自己的打算，如果当了老师，婆家人的看管就不会太严了，逃跑成功的几率啊就会更大一些，所以呢郭敏就去当了一名老师。
14: 郭敏拿着粉笔走进了破烂不堪的校舍，几十个孩子重新坐回了教室，都睁着新奇的眼睛看着他。郭敏在黑板的最上方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8个大字。一堂课下来，孩子们的天真烂漫让郭敏是神采飞扬。无意中，郭敏发现杨官和公婆正在窗外的不远处游荡。为了不让婆家看出自己想要逃跑的任何破绽，郭敏是全身心地扑在了教学上。是天天盯梢的丈夫家人感觉也很无聊，看管呢也就渐渐地放松了。婆家见没什么异样，也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13: 看到婆家人对自己的看管是越来越松，郭敏抑制住内心的狂喜，还装出扎根山村的样子，不动声色的在寻找着逃跑的机会。
14: 一天上午，丈夫在附近的采石场找到了工作，公婆呢也连续几天都没来盯梢了。郭敏上完一堂课后，又给孩子们布置了作业，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出村子。一看无人注意，他撒开脚丫子就往山外跑。羊肠小道上，他像一只逃过猎人枪口的藏羚羊，拼命地奔向生的希望。
13: 一声清脆的召唤从石头缝里传出来，郭敏一惊，哎，只见村里的10岁小女孩燕子拿着羊鞭呢跑到郭敏的面前，叫了一声老师。燕子是非常聪明啊，见郭敏满头大汗时似乎明白了什么。
14: 燕子的妈妈也是一个被拐女，两个月前逃走了，燕子的爸爸就让女儿辍学了。郭敏看着孩子冻得通红的小手，只要自己再跑上三次公里，他就彻底解放了。可此时此刻，他怎么也撇不下那些失学的孩子不管啊。郭敏牵着燕子的手，毅然又回到了村子。
13: 自从这次把握最大的出逃计划失败之后，郭敏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呢妊娠反应是相当的强烈，都没法去上课了。所以呢，为了对学生们负责，郭敏只好辞职回家安心养胎。
12: 为何受尽屈辱心中却难了断？曾经的创伤能不能以德报怨？警示通言之大爱无疆正在播出。
14: 看到公婆准备抱孙子的欢喜样，郭敏的心却一点点地沉入了深渊。由于要办出生证，一字不识的杨官到派出所给郭敏上户口，说老婆叫郭敏，结果派出所给错写成了高敏。杨官自然看不出错呀，喜颠颠地拿着户口回家了。看着连名带姓全错了的高敏，郭敏悲哀的是没有吃晚饭就睡觉了。
13: 刚出生的女儿是很漂亮啊，非常的依恋母亲，除了妈妈郭敏，任何人抱她她都哭的是声嘶力竭。接着两年后，胡敦敦的儿子又出生了，天然的母性让郭敏哀叹，这辈子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石头村了吧。
14: 这年村小学的唯一的一位老师又不辞而别，据村支书讲，这是五年来第九个老师开溜了。他的日常工作很大程度上都在为找老师而疲于奔走，公办老师嫌穷不来，代课老师嫌报酬低不来，村支书的目光再次落在了有过代课经历的郭敏身上。
13: 郭敏婉言拒绝了村支书的请求，因为如今的他呢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且呢公婆又是家中的药罐子，负担猛增。尽管村里啊将代课老师的工资涨到了200元，但是寒暑假的三个月呢却没有分文收入啊，一年只能拿9个月的工资，如何生活呢？
14: 郭敏打算到山下的砖瓦厂打工，每月呢还有300元的收入。没想到正准备去打工的郭敏却被乡亲们用一只只不舍得吃的鸡蛋和珍惜的几十斤糯米堵在了家里。学生家长们渴望郭敏留下来，孩子们也纷纷赶来，一同来的村民们站在郭敏的家门口久久不肯离去。
13: 此情此景震撼着郭敏的心啊，既然走不了，那我就做个好人，做个好老师吧，让文盲买妻的现象消失。郭敏看到这里，嗖的一下站起来，语气铿锵地说，明早8点上课。
12: 柔弱的双肩要不要担起重担？困境中如何善待他人的心愿？警示通言之大爱无疆正在播出。
14: 终于郭敏又重新站在了那个熟悉的讲台上。如果说上次代课是为了便于逃跑，而这次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了。他重新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8个大字写在了黑板的最上方，书声在这个外人罕至的石头村重新响亮起来。
13: 为了能更好地搞好教学，郭敏是一遍遍地走出大山到县城里去取经。他每次呢都会背着一捆废旧的书刊回到石头村，这些呢都是他在县城里给孩子们找的教材和课外读物，因为钱紧，所以买的都是些废旧的书啊。
14: 村小学只开始了1、2年级，3年级以上的学生就得翻山越岭转到别的小学去上课。 令郭敏最痛心的是，大量孩子只读到四五年级就辍学去打工了，最高的也只是读到初一二。郭敏开始上门做工。

0: 杨官红着眼睛对郭敏说，我得到你的人却从来没有得到你的心，十年了，你就不能对我笑笑吗？此时郭敏的心里也难过极了。我17岁被拐到这里，忍受着与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母亲患癌症去世，我也没能为他老人家送终。为了这些单亲和没人教的孩子，我才留下来坚守着。难道你忍心他们长大后都像你这样买老婆打老婆吗？说完这番话后，杨官哭了，郭敏是也哭了。
1: 失望中能否燃起希望的火焰？心中有爱能否让生命有歌？警示通言之大爱乌江正在播出。
0: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郭敏说过他曾经啊回过老家。原来啊，当年呢接连几次自杀后呢，杨官的家人为缓解他频繁自杀的情绪，让他能够安心的在石头村待下去呢，就让杨官亲自陪他呢回老家去探过亲。当郭敏带着杨官回到了阔别近2年的家中时，全村人都围上来看个稀奇。父亲蹲在地上哭，任何人劝他也止不住啊。当哭成泪人的郭敏抱住母亲时，却惊讶地发现母亲什么也看不见了，无神无光的双眼里已流不出半滴眼泪。已辍学的大弟告诉姐姐一个惊人的消息，妈妈的眼睛已经哭瞎了。2年不见，40多岁的母亲看上去就像快60的人。母亲紧紧地抱住失而复得的女儿说，不要再走，妈再也不放手了，在家陪妈一块吃咸菜窝头也不要走了。
2: 一番抱头痛哭之后，大家这才注意到家里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当乡亲们陆续走光，屋里全部都是自家人的时候，郭敏才艰难地将前因后果复述了一遍。他希望家里能够给自己拿出2700元退给杨官，跟杨官呢解除婚约，因为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连吃水都困难的大山沟了。
0: 但是令郭敏没有想到的是，家人在此时表现出了惊人的沉默，最后还是母亲打破了静默，说出了全家人心中都想说的话。不是妈狠心，两个弟弟都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了，我什么也干不了，还是你爸的拖累，你要留在家里更难啊。听完这些，郭敏如同坠入了冰窖，不知说什么才好。
2: 几天后，郭敏是无奈地告别了家人，怀着无比凄凉的心情呢，跟着杨官又回到了石头村。
0: 郭敏教学8年来，学生们拿了不少奖，成绩在全乡都是中上游，而且没有让一个适龄孩子失学，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口碑。郭敏的故事传开后，城里的许多学校都准备出资让他去进修。
2: 喧嚣过后，郭敏回归了以前的平静，每到上课时呢，他还是那样声情并茂的讲课，而下课后回到家，他已是家中的顶梁柱了。他说，真正伤害我的不是我老公，而是贫穷和愚昧，既然我走不了，我就做个好人，做个好老师，好妻子，好妈妈，因为文盲放羊买媳妇的丑恶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了。什么是大爱无疆？看到郭敏的经历，我们就会明白了吧。
3: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 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

0: 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咱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当前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凤儿也跟朋友多次交流过这样的一个内容，说网上制造传播谣言的违法犯罪活动，现在其实实话实说挺猖獗的，不仅是严重的侵害了咱们大家的个人利益，也是严重的扰乱了公共秩序啊，直接的危害了社会的稳定。广大老百姓也是强烈呼吁，得赶紧整治整治这网络乱象吧，乱七八糟，在网上啥都敢说呀。就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呢，欢迎大家通过微博呀、微信呢跟风来交流啊，咱们来唠一唠，说一说。当然了，这是一种这个我们交流的很好的一种形式，一种途径。可是总有一些个昧呢好心眼的人啊，就用咱们本身啊出于好意的这么一个东西，干了缺德的坏事。说最近呢，北京警方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根据群众的举报，依法立案侦查，一举打掉一个在互联网上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掠取经济利益的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抓了这个一个叫秦志辉的，他的网名叫啥呢？叫秦火火，和杨秀宇的网名叫立二拆四，还有公司其他四个成员。我不知道朋友们对这个尔玛有限公司啊，这个网络营销有没有印象？记得前一段时间说有个环卫工人就是说那个倒了晕倒了，在烈日之下，前段时间不热吗，有个小女孩撑伞给环卫工人就遮阳，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好像就是假的，对不对？就是说孩子妈妈又教的好了，又这又那的了，后耳发现呢，这就是这个尔玛公司干的，就是一个策划，一个假的演出戏发网上了，又说这说那的了。看样子这尔玛公司干的这个这个事儿都算小的了，冰山一角了。这办案民警就介绍说了，说前一段时间呢，有一则严重诋毁雷锋形象的信息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雷锋的光辉形象啊是迅速的遭到了部分网民的质疑，许多网民向公安机关啊报警了，要求彻查诋毁雷锋形象的谣言制造者。北京警方呢就开展工作了，通过侦查，一个叫秦火火、立二拆四这两个网名的人为首的，专门通过互联网策划网络事件的、蓄意制造传播谣言的、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的、非法谋取暴利的网络推手公司就浮出水面了。现在网络这个东西啊，朋友们，你说它力量大不大？是真大呀！尤其是像微博，哎，你一传，你点完了之后，你传一个信息，编瞎话的信息，就越狠叨的，越那个猎奇的，现在大家越有这个心态。是吧？有些人有这种偷窥心理，是不是？完之后就开始转，疯狂的转发，非常快，急数倍的增长，很可怕的。警方在调查当中发现呢，说为了提高网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非法谋取更多的利益，这个秦某、杨某先后策划制造了一系列的网络热点事件，吸引粉丝，使自己迅速成为网络名人。什么呀？比如说725动车事故发生之后，这小子故意编造散布说中国政府花了2亿块钱的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两个小时以里被转发了12000次，挑动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朋友你想啊，凭啥你2亿你赔外国人呢？中国人赔的那么少啊，老百姓能不捡吗？这话都是假的，就是空口白牙瞎编啊。然后呢，还包括治这个编造雷锋生活奢侈的情节，说那个年代雷锋又给自己买皮夹克，又买这个又买那个啊，编造这个，其实根本没有，污蔑了这个道德楷模形象，说完全这个国家制造的啊，这都假的，对。然后呢，郭美美炫富事件，他利用这个郭美美这个事件蓄意炒作，编造了一些地方公务员被要求必须向红十字会捐款的谣言，这也是假的，恶意攻击中国的慈善救援制度，这都他干的。还有捏造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编的，这都是编的。还有这个著名军事专家、资深媒体记者、社会名人，还有一些普通群众作为攻击对象，无中生有，编造故事，恶意重伤，然后抹黑造谣，这都是他干的。今天啊，我回家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细节。我在家里中午这会儿啊，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也在播，完当中呢发布了他一段的视频，就是抓着他之后就问他呀，你为啥这么干呢？ 我记得是说到张海迪的时候，他说很多，我当时就看，我说这小子是脑袋有病吧？警察都把他给抓了，还咧个嘴嘻哈的呢，一点都没个正形，好什么都无所谓，就那种感觉哈。我心这是肯定是也是多少有点问题。问他你为什么捏造这些事儿，他就说起张海迪那段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我就看这张海迪这正面形象太多了，我就随便说点什么，我编点什么，我就根据我个人的想象，我根据我想象我说点，完了让大家去嘲笑嘲笑他们。你说这话说的是几个正常智商的人说的话吗？啊，警方在查明秦阳两个人的时候，曾经公开宣称说网络炒作，他俩自己都说了，说网络炒作必须得忽悠网民啊，得忽悠这帮网民，得让网民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我得发言，我得说话，是吧？只有反社会反体制才能宣泄对于现实的不满情绪，他们都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必须得煽动网民情绪和情感，才能让那些人一辈子赢得的荣誉，一辈子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摧毁，这不就是恶意的？这就跟那个敲诈呀绑架呀性质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就这两个人公开说谣言呢并不是止于智者，谣言是止于下一个谣言。你看这些个浑人呢说出这个话，虽然说我们觉得说这人很差劲，但是他们说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目前谣言真的不是止于智者呀，真的就是止于下一个谣言，就大家有了新的关注点了，就可能把之前那个事情就给忘记了。他们甚至使用淫秽手段对多位想要出名的女孩进行了色情包装。你说这个网络包装这个事儿，包括郭美美啊，包括什么甘露露啊，包括咱那凤姐呀、啊，包括咱们的芙蓉姐姐，是不是都是一套路啊？都是一个方法出来的。那么，根据办案民警介绍，秦阳等人组成的网络推手团队，伙同少数所谓的意见领袖啊，组织网络上的水军，长期在网上炮制、瞎编这些虚假新闻，故意歪曲事实，就整事儿，完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并且呢以删除帖文替人消灾联系查询 IP 等等方式啊非法掠取利益，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经营罪。那么这个秦志辉啊、杨小雨这两个人呢对于所做的违法事实是供认不讳，目前两个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就这样的事情，说咱们现在我们国家终于今天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大，因为网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的作用啊越来越大了，很多人一天都离不开网络，我们就生活在网络世界当中，很多的消息我们都是第一时间从网络上获取的。我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跟大家说了，说网络上这有些东西大家真不应该瞎转呢，很多事情它都是假的。我们说网络目前是虚拟社会，但是它更是公共舆论的场所，对不对？你得知道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在区分社会危害的基础之上，咱们得加强对于这种制造谣言的这种事儿的打击力度。还像今天上午咱们说的那个话题一样，为什么有的人他敢犯错，有的人他敢胡勒了，有的人他敢就是这个一遍又一遍的做同一件错事，因为他犯错的成本太低了。我们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拿这句话来形容目前咱们现在的网络状况其实一点都不为过呀。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对于咱们你我来讲哈，说互联网它作用什么呢？拓展了咱们的表达空间，我们可以跟更多的人去交流我们心里的想法，开辟了公共监督的便捷渠道。确实是很多事儿都是从网上爆出来的，比如什么房叔，比如什么表哥。但是与此同时，有利就有弊嘛。对于一些歪心思的人、不法分子，互联网就成他们肆意违法的天堂了。而且现在目前来讲，咱们国家没有特别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约束互联网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怎么办呢？有很多人就钻了这个空子了。所以说这个目前来讲，打击网络谣言、查处网络犯罪不等于限制网络举报啊。也希望吧，这个在保护网民利益的同时啊，打击网络谣言的同时，能够让我们更有权利，也有这种监督的挑起更多的这种监督的欲望。假的东西咱不能让它活着，对不对？咱们也相信这次这个事儿啊，就是抓这两个网络骗子这个事儿，网络推手这个事儿，也能够净化一下网络的空间，也是杀了这两只鸡给更多的猴看一看，对不对？提高咱们这个网上的安全环境。在这儿凤姐还是说那句话，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在网上游走的这些人，我们都是网民，我们都是这网络当中的一份子。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不管到什么时候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比较尖端的、比较存在争议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慎转、慎评论、慎看。看你可以看，你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但转包括什么分享、 这样的事情咱们尽量的少做，因为在节目当中我就吃过这样的亏。我有次我记得好像跟朋友们说什么啊，就是说咱们习老大就习主席哈，他呀说给打出租车，在北京记不记得说过这个事儿吧？咱们在节目当中说打出租车，哎，这就有鼻子有眼儿的，说的这个好啊，车牌照给照上来，这几个字儿给写上，一帆风顺什么的哈，哪个的哥从哪儿到哪儿说的，那有鼻有眼儿的。第二天辟谣了，说这事儿是假的，被辟谣的事儿多了去了。现在有的时候在网络上，我们都很担心，都很害怕，防不胜防啊，保不齐什么时候一个事儿就他就假新闻就干出来了，这很讨厌的这个。如果长此以往下去，谁还敢在网络上？看了谁还在敢在网络上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信息了，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责任，别觉得说这事儿多大离我多远，不是这个概念。网络北京上海天津什么甚至是美国什么意大利什么法国德国，你现在还觉得远吗？不，瞬间通达，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在网络当中大家一定也要谨言慎行啊。说有个33岁的高富帅报假警，说自己老妈精神病发作了。哎呦，这为啥要这么干呢？和老妈这是产生什么矛盾了呢？听凤啊跟您说一说。话说18号的下午6点多，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报警人是个男的，自称啊姓刘。他说了，哎呀你们快来吧，我妈妈精神病发作了。这值班民警啊立即赶到报警人家中，开门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对方自称是报警人，叫刘伟。民警就问了，说精神病人在哪儿啊？这刘伟说了，说已经出去了。这担心当事人发生意外啊，民警赶紧追问报警人，当事人外出的时候有没有携带电话和其他物品，得到的答复啊却是支支吾吾的。哎，家里啊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对方知道民警的来意，说老人说了，说哎呀这儿子是和妈妈在闹矛盾，他妈没有精神病啊。后来民警才了解到啊，报警人叫刘伟，今年33岁，研究生学历，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33岁的他呀似乎还不怎么着急找对象，这老妈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然而啊在儿子眼里，母亲对于自己管得太多了，又太唠叨了。刘伟的母亲赵阿姨啊是退休老师，儿子在30岁之前一直都是他的骄傲，但是等儿子30以后了，一看儿子还没找对象呢，更谈不上结婚了，这当妈妈的开始着急了。哎呀说你赶紧呐、啊、你赶紧找个人结婚吧，你年纪再大点你就不好找了，你赶紧找个人结婚生小孩吧，你等我们老了，你想帮你带小孩，我带不动了。我刚才说这些啊都是这个赵阿姨的口头禅，这几年天天念叨啊。让刘伟无法忍受的是，上班的时候这母亲竟然经常打电话去夺命连环催啊，打这个电话说今天中午啊这工作当中有没有碰到中意的姑娘啊，这老妈都在魔怔了。都周末8月18号这天下午，赵阿姨给儿子打电话说呀，当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饭局，说一个叔叔啊给他介绍个女朋友，让他马上回来见面。这母亲呢是接二连三的打电话过来催，这刘伟实在是躲不过去了，又不愿意违抗母亲，又实在不想去相亲见一个陌生姑娘，他呀想了个办法，什么呢？直接打110报警，喊民警过来调解自己的家庭纠纷。刘伟说了，我担心这种事儿啊警察不来，所以报假警，说我妈得了精神病。哼，也是给这小子逼到没份上了。刘伟还说了，他以为如果自己因为报假警被公安机关处罚，这件事被女方知道，说不定人家女孩就不同意和他见面了呢。得知刘伟报的是假警，民警念在其没有恶意，而且态度比较好，只对他进行了口头教育警告，之后啊就离开了。说起这个大龄剩男剩女的事儿啊，真的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类似的事情没少说了，像他这样被逼婚的人也不在少数。问婚和逼婚现在越来越成为80后心理负担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比如说从事广告的黄小姐说了，她从西南大学一毕业，爸妈就开始催她交朋友找结婚，找结婚对象。从22岁到24岁，她现在终于找了个男朋友。其实朋友们你想啊，结婚这玩意儿吧，我一直这个观点是一辈子的事儿啊，可能你不要说因为我到了这个年纪了，就因为这几年我到了结婚的岁数我必须结婚，找个人我就结，那能行吗？为什么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啊？现在时代不同了，过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了结婚那天晚上洞房了，盖头一掀，哦这女的长这样啊，这女的要跟我过一辈子，谁也没想说写个休书，那多磕碜的事儿，十里八乡你别打算再走出第二家了。现在不同了啊，社会比较发展，大家的思维比较开阔，比较 open， 是不是？很多年轻人看到的多，听到的多，想的也多，他需要的东西可能也多， 互相之间互这个你有的我没有互补一点的，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但是不好找啊，随随便便对付一个，爸妈是着急了。结完了婚之后，昨天我记得有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凤姐啊，我那个婚就是我妈妈逼我结的呀，我现在我死心我都有啊，一点不想结这个婚。”为什么这么早开始催呢？很多人说了，说哎呀，再不找个好人呐，都被别人抢光了。这个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女方啊，母亲总是拿极端的例子吓唬她，说什么啊，你看我有个什么同学，多大岁数还没结婚，年轻的时候就是那个耽误了嘛，对不对？再比如武汉的26岁的一个的哥啊，叫文海，就因为父母狂轰乱炸的逼迫式相亲而走到了武汉市汉阳精神卫生科，逼疯了都讲话了。医生说了，说他来的时候有点狂躁，情绪不稳定，冲动，这些症状为典型的情感性精神障碍。那么医生说了，说文海的母亲对于儿子的溺爱程度远超于正常人的想象，除了逼儿子结婚，母亲的关心渗透到文海的生活方方面面啊，连吃什么东西呀，对不对，这个穿什么衣服啊都得管。而个性内向的文海呢，从来不和母亲发生正面争执，长期的压力积累让他心理包袱是越来越重。听了这些个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身边也有这样的活生生的例子。很多现在的80后，包括90后，甚至部分70后，都面临父母对他们的三叉手。面对这样的问题啊，专家说了，由于这些孩子多数为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很容易把自己对孩子的爱变成宠爱，对于他们的成长插手、事业插手、婚姻插手，这不就三插手吗？成长、事业、婚姻。我记得今天早上在节目当中，凤跟朋友们讲了一个混世小魔王，8岁小男孩光屁股满屋跑，对吧，满那个科技馆里跑，谁也管不了，说他妈说孩子，你把孩子这个衣服啥穿上，行，穿衣服行，我穿上鞋你给我200块钱，我穿上衣服你给我200块钱，我穿裤子你给我多少钱，你给完钱我才能走。8岁的小孩，这就是什么呀，父母的严重溺爱，爹妈站旁边干瞪眼管不了，这成什么事儿了。父母，这个专家说了啊，父母过多的溺爱会导致子女的社会功能退化以及责任心的退化。随着现在社会的急剧变化，很多人并没有做好独自成长的心理和经济准备，这也让父母啊容易对子女形成捆绑式的爱。但是咱们回头想想啊，你说现在哈，比如说我也是80后，就是很多的父母说你看我像你这么那个，我你看你现在不懂事儿，这不行那不行，什么都想管。很多的80后90后，甚至一部分70后嘛，我说父母都这样。想想您那么大的时候，您像我们这么大的时候，您在做什么呀？还需要父母再去为您做什么事儿吗？对不对？这个孩子呀有自己成长的需要，对不对？让他们独立吧。说父母对子女不是应该管一些具体的事儿，你今天穿什么色衣服，下午吃什么口味的饭，而是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你要放手让孩子去接触这个社会，他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哎，比如说异性接触的人多了，找到合适结婚对象的机会不也多了吗？天天捐着管着的，能看上几个人呢？两个半人，上哪儿找对象去是吧？这么插手倒容易适得其反，让他自己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妥了哈。说起这个动物，问问大家，您见过的最大的蜥蜴有多大呢？说17号的时候，英国南威尔士一户人家饲养的宠物蜥蜴逃脱。这条蜥蜴长大概1.5米，全身呢有黑白相间的花纹。英国警方提醒了，说巨型蜥蜴看似恐怖，但是正常情况下它是不会攻击人类的。哎，再说下面这事儿真是个奇。

0: 奇迹了。事情呢发生在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市。上周五的早上啊，达瑞里穿越火车道的轨道的时候呢，正好有火车过来，火车多次响号警告，但是男子因为戴着耳机听歌没发现，结果被时速达到176公里的火车是迎面撞倒，并且凌空被抛到6米之外。警方在接到报警之后到场，当时男子仍然有意识，对于有人被火车撞倒之后仍然能生还感到很惊讶。19号，这个达瑞里进行的脊椎修补手术也很成功。不是，我就说大家吧，现在很多人我看走路啊，干嘛呀，都有这个习惯，喜欢戴个耳机，咱们来回走，边走边听，最好不要这样，尤其是过马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危险。养成个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生命安全，看样子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儿，咱们不见不散，大家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
4: 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我们说呀，在咱们的生活当中，确实好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不得不说，确实还存在一些个败类。此话从何而来呢？咱们说下面这个事儿，朋友们听了之后啊，就知道。说最近呢，相信很多人都在牵挂着一个小女孩的安危。她呢，这女孩啊，就是从温州状元文化公园走丢的一个3岁的女孩，叫江雨萌。19号。当地的警方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啊，说在龙湾蒲州兰江路驾校附近草丛里面发现了女孩的尸体，经过 DNA 初步鉴定，确认就是8月11号在状元文化公园失踪的女孩江雨萌。这个消息发布，其实朋友们就是没找着的时候吧，大家心里都有点这个想法，说哎，肯定还有希望，是不是？孩子可能这真的是走丢了，不知道让哪个好心人给捡着了啊，可能一点点往回送呢，哪怕说被人拐了，对不对？起码还留条命呢。可是说找到孩子尸体这个消息一发布啊，大家都感觉到很痛惜。但是与此同时，很多疑问也随之而来了。20号，也就是昨天，警方宣布这起案件已经告破，嫌犯范某也落网了。那么这个范某究竟是谁？为什么对3岁的小雨萌下毒手啊？咱们来听一听。说8月11号晚上7点多钟，小雨萌的奶奶呀骑电动车带着小雨萌去龙湾状元文化公园去玩去了。期间呢，这孩子在这个健身器材区着玩，这奶奶呢跑到距离50米左右的地方去求水去了。回来的时候啊，孩子就不见了。这刚开始吧，奶奶还寻思这孩子被人群冲散了哈，在公园里找了20多分钟，直到有人提醒他报警，他才慌里慌张啊给家人打了电话。之后调出的公园健身器材区监控显示，一个白衣男子啊一直在小雨萌身旁是左顾右盼，最后小雨萌走出了监控范围，而白衣男子也随之骑自行车离开了。警方透露说8月11号晚上6点30分左右啊，范某骑自行车来到状元文化公园之后，盯上了可爱的小雨萌，在小雨萌身旁守了一会儿，一个小时之后啊，范某发现小女孩的奶奶离开了，于是骑车上前，以买东西给她为由，把孩子骗出了公园。范某，男，28岁，江西瑞昌人，案发前呢一直在当地包装厂务工。范某已婚多年，却一直没孩子。那么为啥要带走着3岁的小女孩小雨萌呢？范某落网之后交代，他认为啊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一直有抱养孩子的想法。在公园当中啊，他看到有个小女孩在那玩，很是可爱，于是啊产生了抱回家抚养的念头。不是猫啊狗啊，你要往家抱，你是不是得征得一下人同意，看狗咬不咬你呢？人你说往家抱就往家抱了，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既然掳走孩子是打算回家抚养，咱们刚才说了，你回家抚养，哪怕就把朋友们真是退一万步讲，你真说把孩子抱回家你去养去，总有找着那天吧？那怎么孩子最终还是如此悲惨的结局呢？范某对这段的表述是什么呢？说他把小女孩骗出公园之后啊，就抱着小姑娘骑自行车回到这个蒲州街道上。

党的这个村庄啊。途中啊，小女孩一直哭闹，她就担心这事儿败露，捂住小女孩的口鼻，导致孩子窒息死亡。这是个孩子呀。随后一看孩子死了，他呀就把小女孩的尸体藏在了案发地附近的草丛里。至于范某何时捂死了孩子，以及抛尸时间等等这些细节，警方啊表示案件还在调查核实当中，也不便详细透露。哎呀，真的丧尽天良啊，没有人性啊，和这个倒车杀婴一样啊，是杀无赦。这孩子哭闹，你说哪个孩子不哭，哪个孩子不闹啊？这真的，就这样的男的怎么可能说让他当爹呢？啊，哎呀，这真的语言呢，有的时候在这个事情面前显得很无力，一切个愤怒、惋惜、感叹、无奈，面对小生命的消失都感到很苍白。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最近几年，一些杀婴啊、拐卖孩子啊这样的事情啊，总是会提到。尤其在昨天节目当中吧，凤跟朋友们好像讲小事的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件事儿，说有个母亲哈领孩子出去玩，好像在公园里玩，玩的时候这他妈妈回头就是买瓶水的功夫，哎，三两分钟再回头看着有个男子在这抱他家孩子呢，往起抱呢，他妈一喊，这男子把孩子放下就跑了，说看错了。这能看错吗？朋友们，就这种拐卖孩子的这种行为啊，包括残忍杀害孩子的行为啊，我觉得咱们国家有责任有义务在法治上加大力度，拐骗儿童是极其残忍恶劣的行径，国家应该对一旦触碰拐卖儿童罪一律重判。也希望就刚刚这个事儿来说，家属能够早点走出这个阴影吧，真的也只能这么做。要说最近呢，这个江苏省泗阳县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怎么呢？一个年仅15岁的高中女生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强奸。案发之后，泗阳警方抓住了这名犯罪嫌疑人，而这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让人震惊，竟然是泗阳县安监局的工作人员。要说现在啊，受害人小婷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小婷的胸部被咬破了，胸口被抓破了，下体被撕裂了，已经做了修补手术。刚刚做完手术的小婷目前情绪还不是很稳定。15岁的女孩，那么根据小婷的回忆，8月12号，一个网名为心如止水的人不停地加她为好友，声称啊自己和小婷是同龄人，希望能够交个朋友。对方多次提出见面都被小婷拒绝了，可能是在聊天的时候不小心透露了自己的行踪。8月14号的上午9点半左右，小婷刚一出门就被人盯上了。说小婷啊刚刚走到小区的路口，就听到有人喊她，然后他就回头一看，一辆白色的越野车。这小婷心想啊，这车里坐的是谁呢？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难道是熟人？小婷走过去一看呢，一个秃顶的男人，此人就是李小斌。一看呢，这人40多岁左右。小婷还挺有礼貌的问说：“叔叔你好，你找谁呀？”这李小斌厚颜无耻的说：“说我就是心如止水，就是网上跟你聊天的帅哥。”哎呦，这小婷吓得骑着电动车就跑啊，可是这越野车一直在后面是紧追不舍，死死纠缠。无奈之下，小婷再次停下来了。小婷把车子停了下来，又走到车边问他说：“叔叔你想干什么呀？”这李小兵说了：“说你上车，我跟你说几句话，以后我就不找你了。”这小孩啊15岁呀、啊、跟一个40多岁大老爷们儿能比了吗？啊，相信他了，把车停在马路边，上他的车了。这小婷上车之后啊，越野车是径直的开到了一个死胡同，对方拿出遮阳板把车窗挡了起来，开始对小婷动手动脚。尽管说小婷是奋力反抗，但还是被这个变态残忍的侵犯，导致下身是大出血。更加猖狂的是，小婷下车之后啊，这李小斌扔下300块钱说：“我有的是钱，你以后需要钱就找我要，我可是当官的，我很有权势，你告也告不倒我。”然后啊，李小斌开着车之后扬长而去，上班去了。哎，这案发之后啊，小婷的家人是立即报了警。根据小婷提供的线索，警方于1个小时之后将犯罪嫌疑人泗阳县安监局的工作人员李小斌抓获了。经过警方后期的侦查，嫌疑人对于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嫌疑人已经被公安局申提请逮捕，并且检察院已经批捕了。这样的畜生啊，哎呀，你看这早上起来哈，跟朋友们讲了几件这样的事情，说完了之后呢，怎么说呢，
感慨很多。为什么说未成年人哈，就是包括什么有一些个什么什么什么禽兽老师、禽兽校长哈，包括现在这样的人哈，总是对未成年人下手侵犯呢？法律不是摆设，不要让某些人反咬啊，说给了钱了，那就不是强暴了，那是卖淫了。社会还是有正义的，法律还是有公信的。为什么现在，咱们想一想，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对于这种人处罚还不够狠，犯错的成本太低了，所以这些人才会很大胆。这样的事情不应该纵容，应该重罚。咱们也是期待他处理的结果，对不对？这种败类不治理，社会不稳定，不足以平民愤，对不对？现在你说通过媒体呀、啊？跟大家说出来的事情很多。说完了之后，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哈、啊、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管说是在国内、在国外，不管说是在咱们家跟前儿，还是离咱们稍微远点的地方，听完了之后都一样的是愤怒。我们说每个人，我们都有家人，每个人都不是单独存在于这个社会上的个体。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平安的，是起码是阳光的，是快乐的，我们不需要大起大落，平平淡淡的，安安全全的，这是最起码对我们生活的一个要求。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连这样的事情，他都满足不了别人呢？就刚刚你说这个人丑恶的这个嘴脸啊，这个一副恶心的样子，跟孩子说话这个样子，想想都觉得闹得慌。这都是大家对待一个事物的看法，对不对？很可恶，很可气哈。其实就是我们大人哈，就在咱们就所谓的成人的世界当中，可能很多问题相对来说解决起来更加简单、更加直白，而对待孩子，可能法律啊、道德多种条件来衡量。可是面对孩子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需要更多的就是这个情感层面的东西，因为人在长大成熟哈，变成社会人之后，可能孩子对我们来说是那种最天真的。哎，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最简单的那块土地，我们希望让他过得舒适哈、啊，过得快乐。不管说自己家孩子也好，还是别人家孩子也罢，我们得尽量为孩子创造更好的一个生活和生存的环境，对吧？但是这当中提到一个词，在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多次跟大家分享过、交流过，什么呢？教育，对不对？教育一直是个大问题，一直是个大家一直多少年，中国甚至说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下来，大家都在讨论怎么能把孩子教育好。当然这个事儿。这两个字虽然很简单，可是呢，讨论起来又因人而异，很复杂，对不对？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说一说，还是跟教育沾点关的事儿啊？怎么个事儿呢？听凤跟你聊一聊啊。8:32了啊，这样哈，说拔萃孩子这么个事儿，咱们稍后再说。先看一下短信平台上朋友们说什么呢啊？这个12尾号0459朋友说了，上网有风险，出门需谨慎。13尾号3442朋友说了，凤姐啊，这男的呀，真太不是人了，真恶心。伤心七月说了，说我们的国家对这样的人，惩罚还是有点太轻啊。这都是大家的一些观点，是吧？这个单身汉说了，这变态就该诛九族，让他们想犯罪就害怕哈。当然了，他说的这是一种这个相对来比较极端的说法。什么概念呢？就是希望啊，惩罚的再严格一些，他们就不敢了。犯罪成本一高，他就害怕，对吧？享受人生每一天。说了，凤姐啊，你快把我变成超人吧！你要干啥去啊？你这是。好了，说说这8岁男孩的事儿哈。说在最近呢，杭州有个小孩可是出名了，怎么着呢？光着屁股大闹科技馆，死活不穿衣服，那真是雷倒了周围一片人呐。说到这儿，咱们大家就问了，说凤啊，你这孩子小是不懂事儿，这孩子家长哪儿去了呢？啊，家长不管呢，这孩子在这耍猴呢？哎，我跟你讲，孩子家长还真就在，就在孩子跟前儿，还仨人呢。你看，别看仨人，整不了一个8岁小孩儿，都管不住。一大群人呢，一群大人就真的，哎，哈哈哈叹气儿。最后咋办了呢？要说这场闹剧啊。收尾可是挺有戏剧性的。说这事儿发生在杭州的浙江科技馆，浙江省科技馆。18号的上午10点钟，科技馆的门口，保安看见一个男孩，7、8岁，白白净净的，老远呢就看着这孩子光着屁股在广场上跑，太显眼了。8岁小孩，你说大不大，说小那也不小了，是不是？文明社会还谁家孩子光屁股跑啊？讲话，你现在农村偏远山区，你都不一定看见了。这广场上人都看懵了，没想到你还在广场上跑，谁也看不着啊，是不是？光着屁股直接跑科技馆里头来了，之后啊又跟进来俩男一女。

好好的冷静一下。这工作人员回忆说了，说从外表上看呢，估计啊这孩子家庭条件可不差呀。这男孩长得白白净净的，男孩的妈妈穿戴都是名牌，一瞅啊孩子肯定是被惯坏了，脾气老大了。哎呦，你别看不是在自己家，在科技馆里头是看啥砸啥呀，像什么易拉宝啊看着就砸，东西倒是没摔坏啊，这但是呢这科技馆里被这孩子作的是一塌糊涂啊。没招了，这工作人员实在没辙了，最后啊就把孩子干脆你们家大人管不了，这我们给你抬着行吗？但是啊工作人员的手臂都被这个小这叫小霸王啊都给抓伤了啊。旁观的事情市民都在说你说怎么这么个事儿，这叫事儿吗？这大人怎么就不能管管呢？太惯着了吧，这大人也没教育好啊，这不相当于你看这爹妈爹没在旁边站着，这妈在旁边站着，这不相当于是打他妈的脸的吗？这不是啊。哎呀这你看他妈妈在旁边，哎呀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甚至说原地转圈啊。男孩很生气啊，八岁说声称要炸掉科技馆，这一群大人实在摆不平了，只好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让警察来吧，咋整啊？你说这孩子，你说讲话了，咱要讲话给孩子哪块碰轻了，你这家庭你知道咱都得没准担法律责任呢，我离远点吧。最后啊这个小男孩提出一个条件，什么呢？他说了让我穿衣服行啊，你不让我穿吗？你不是说不想让我光屁股跑吗？穿行，穿一双鞋呢，你给我拿50块钱；穿一件衣服呢，你得给我拿100块钱；换个地方玩也行，你给我拿200块钱。哎呀，这都谁教的？这是，你看想不到念不到的事吧？没想到孩子他妈说好同意，哎，小男孩马上就穿上衣服出去了。走的时候小男孩答应穿上内裤，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把这个内裤耸了在这玻璃盖这儿，还是不穿。工作人员在和那家人交谈当中得知啊，这娘俩是江苏宜兴的，买了当天下午5点的高铁票回家了。这一出裸体大闹科技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孩子脑袋受什么刺激了，还是说跟母亲闹别扭呢？大家无从知晓，但是啊大家都把这个焦点放在了孩子的任性和家长的不作为上。就这样的孩子呀，将来也好不了，真的，8岁小孩，你看现在正常来讲上学了吧，上2年级是不是？1、2年级，有的小孩可能上3年级啊，这上学了，上学的孩子这个样子，在家里人面前这么耍，在学校不定耍成啥样了，是不是？那也不一定，有朋友讲话，你在学校耍，别同学不揍你，给你揍啥不行？那也不一定啊，从小的骨子里就有种东西，你看那个李天一，为啥变成现如今这个样子？给他妈折腾的，又上这儿又上那儿的啊，最后还不是想想曾经啊，包括这出了事儿之后，大家我看很多人在网上也讨论了，说这家人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当初他爸爸是老来得子，是不是？家里这么一个宝贝，哎呦，这怎么惯着都觉得不够多呀，最后惯成这个样子。如果说父母能够严加管教的话，那可能孩子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咱们都说啊，说孩子出生的时候都是一张白纸，那么这白纸上面怎么画？怎么写就看当家长的有没有正事儿。说家长嘛都是榜样的力量，如果说你天天惯着孩子，哎呦这一怂了脸了，来来来，妈妈给你拿钱，爸爸给你拿这个拿那个，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这种心理，你说长大他能好了？他脑子当中想的就是这些个东西，对不对？最后这场裸体闹剧啊以戏剧性告终，大家都指责家长太溺爱太宠了，没教育好孩子的同时，咱们也可以从这个更大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个怎么教育下一代这个共同的话题，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很关心。其实啊家庭教育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现在的孩子咱们想啊，根根都独苗，众星捧月，没有棍棒，没有呵斥，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方式，有的就是什么物质啊金钱呐、宠爱呀、无休止的满足啊，4个老人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老爸老妈就惯着这一个孩子啊。其实家长啊也在作为，你说家长不作为吗？也作为呢，但是家长也无奈，说溺爱啊已经是现在很多的家庭当中不可争的事实了。这种家庭教育那肯定你惯出来的孩子他能不任性吗？你看咱小的时候反正80后还好一些哈，你像那70后一家好几个的
是不是？你这爹妈，你说我惯着你，我惯着你，讲话有饭吃，能跟人溜不错了。家庭条件那时候还都不是特别好，是不是？争着抢着就长大。现在小孩什么都不差，吃啊、穿啊、玩啊。

0: 学你就看去吧，什么都不差，就这一个，可他一个人来，哎，所以现在吧，有些个家庭教育吧，确实是啊，让家长啊，包括现在一些教育制度啊，应该反思一下，家长该怎么做，做好什么，这应该好好琢磨琢磨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这个点啊，咱们就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那非常感谢节目当中啊，朋友们的陪伴，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甲乙丙三个人去逛街，发现以新开的商店贴上一个标语：最新科技，准确的电脑智商测试。三个人看到以后一同被吸引，走进店中，发现一把大椅子连着一个头盔，头盔后面有一根电线连着电脑。甲先坐进了椅子，戴上头盔，电脑反应了一会儿，打出了一行字：
2: 您的智商很高，275分。
1: 甲非常高兴。乙又坐上了椅子，电脑响了一阵，打出一行字：
2: 您的智商中等，75分。
1: 乙看到之后很不服气。轮到了丙，丙心中很紧张，坐上椅子脸色发青，电脑嗡嗡的响个不停，最后打出一行字来：
2: 别拿石头开玩笑。
1: 丙一时瘫在椅子中了。乙丙心中不服，决定修炼后再比高低。5个月后，三个人又来到这家商店，甲照样是275的高分，乙也达到了125分。又轮到丙了，丙哆嗦着坐进椅中，电脑响了几个小时，终于打出了下面这句话：
2: 这块石头挺面熟。

0: 一位顾客问商人：“
1: 同志，这种棉衣确实很暖和，请问这棉衣防雨吗？”“
2: 什么？当然能防雨了。你见过地里有棉花打伞的吗？”

0: 有一天，哈岗在车水马龙的路中央拿着手机大声叫着：“
1: 喂，哎，是王总吗？我是哈岗啊，嘿嘿啊，对，那批货已经到了吧？啊，好好好，我马上让小马仔去给你拿货款去啊。”
0: 接着他又神气十足地打起手机：“
1: 喂，张总吗？啊，是我是吧？哎，张总，今儿有空了，我请您到香格里拉喝咖啡好不好？啊，不不不不不，别客气别客气，还是我来请吧啊。”
0: 哈岗顺势环视一下四周，心里暗自高兴。
1: 这帮人一定很羡慕我，特别是那几个美眉。
0: 他陶醉了，仿佛进入了梦境。
2: 哈岗叔叔，你说好只玩一会儿，该将玩具还给我了。
0: 小女孩豆豆的叫喊声也把哈岗从梦中唤醒了。

0: 百货商店里，布匹柜台前，一女店员按一顾客的要求，耐心地将她买的一匹布撕成两英寸长的小布条。撕完之后，这位顾客又要求这店员把这些小布条打成结。店员打到一半的时候，终于受不了了。
1: 你，我说，你是不是精神不好你
2: 啊？对对对，我有医院的证明。

0: 一天半夜，阿凡提推推他老婆。
1: 哎，孩子他妈，快点给我把眼镜拿来。
2: 哎，我说这半夜三更的拿眼镜干什么呀？
1: 哎，我刚才做了个梦，哎呀，梦里的景色太好看了，可有些地方我就是看不清楚。

0: 猎人正要向大熊开枪，大熊甜言蜜语地对他说：“
1: 大哥，别开枪，别开枪啊！这样吧，咱们谈判行不行？你需要什么说。”
0: 猎人把枪放下。
2: 我要皮大衣。
1: 啊，这一点不难。大哥，咱们坐下谈，坐下谈。
0: 过了一阵儿，熊拍着凸起的肚皮往回走。
1: 瞧，这不咱俩都满足了吧？我不饿了，你也穿上了皮大衣，便宜你了。

0: 蛇、蚂蚁、蜘蛛、蜈蚣，几个人在家搓麻将。八圈之后，烟抽完了，大家商量让谁去买烟。蛇说：“
1: 我没脚，我不去，让蚂蚁去。”
0: 蚂蚁说：“
2: 我也不去，蜘蛛八只脚，比我的多，让蜘蛛去。”
3: 啊！我不去，我的脚再多也比不过蜈蚣大哥呀，让蜈蚣去吧。
0: 蜈蚣无奈，心想：
2: 没办法，谁让我脚多呢？
0: 于是蜈蚣出门去买烟了。一个多钟头了，不见蜈蚣回来。两个钟头以后，还不见蜈蚣买烟回来。于是大家让蜘蛛出门去看一看。蜘蛛一出门，就看见蜈蚣在门口坐着。蜘蛛很生气：“
3: 哎，你怎么还不去啊？大家都等着呢。”
0: 蜈蚣也急了：“
2: 废话，你们总得等我穿好鞋吧。”

0: 一位画家举办个人画展，一位小姐来到展示，站在一幅画面前端详了许久。
1: 哎，我要是能认识这幅画的作者，那该多好啊！
0: 站在一旁的画家走了过来。
2: 小姐，我就是。
1: 这幅画画得太妙了，你能不能告诉我，画里这位小姐做裙子的裁缝是谁呀？

0: 某精神病院的一位病人正在写信，护士小姐正好进来查房，于是问她：“
1: 你在给谁写信啊？”“
2: 啊，给我自己。”“
1: 那你都写些什么呀？”“
2: 笨蛋，我还没有收到信呢，怎么知道写的什么？”

0: 大学毕业生吉姆去应聘一个工业间谍的职位，人事官问了一些常识性的问题，然后递给吉姆一个信封，说道：
1: 把这个送到第八层的档案室之后，您就可以回去了。一周之后，我们将电话通知您面试的结果。
0: 出了人事官的房间之后，吉姆转身溜进卫生间，看看四下没人，便拆开信封，只见里面写道：
1: 您被录用了，马上回人事部报到。

0: 一只乌龟每天都要到河对面晒太阳。一天，一条蛇对乌龟说：“
1: 把我也带过去吧。”
0: 乌龟答应了。
2: 啊，好吧，盘我脖子上算了，坐背上会掉下去的。
0: 对面的喜鹊见到了，嘲笑道：“
3: 就你那瘪样，还扎领带呢！”

0: 一个英国女子到瑞士旅游，非常喜欢当地的古堡，于是决定仿建一个。但回来细看，古堡却未见有厕所，就写信给瑞士的那个建筑师，问厕所何在。信中按英文习惯将厕所简写成 WC。 建筑师见到信以后，不解 WC 为何物，就去问一个神仆，神仆说是指附近的教堂。建筑师于是回信说，
1: WC 位于离古堡9英里处一个美丽的树林中，每周一二两日开放，可容纳300人，有很多人周日在此享用午餐，有一流的风琴伴奏。上周本人曾与市长工作，目前我们正在筹建新座位，希望阁下能再来。我将为您在神圃旁边或阁下喜爱的地方留一个座位。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音，
21: 《风从东方来》。
23: 所以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一首歌也许某个人时间已经唱了10年甚至更长，可是呢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可能就是一次演出或者说一晚的事情。所以世间说什么不是缘呢？人和一个物件，或者说人和一个地方，一个

情境，包括说和一首歌、一件乐器，甚至是一个小小的从你的耳畔飞过的一个带着翅膀的小精灵，都是有着解不开的渊源。那么你呢？你心中的那只歌又是什么呢？近在耳边，近在心里。或许这首歌并不是应时应季的，但是雨天总会让我们轻易的想起什么吧。那么一首歌的时间，三月里的小雨，让你想起了谁？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说跟着这歌声，我们去到的是我们在此行云南行刚刚开始的第一站，昆明的石林。阿诗玛的故事正是在石林清酒流传。阿诗玛的歌声最响亮，绣花系麻缝衣裳，阿诗玛的手艺最高强，这是说的是勤劳能干的阿诗玛。玉鸟站在树枝上，雄鹰落在高山旁，只有我这年轻的人啊，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啊，阿诗玛呀，什么样的人儿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儿你才最心爱？阿诗玛呢，是这样回答阿黑的：轻松直又高，宁断不弯腰，上山能打虎，弯弓能射雕。插秧一片绿，秋收一片金，跳起舞来百花开，笛子一吹百鸟来，这样的人儿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儿我才心爱。这说的是聪慧真诚的阿诗玛。他家不管多有钱都不是我的亲戚，我家怎么穷都不嫁给有钱人，不嫁就是不嫁。高山上的青松呀，能断不能弯，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这说的是忠贞坚强的阿诗玛。勇敢的阿黑哥呀，阿黑哥，亲爱的妈妈呀，这就是我存身的地方。从今后我们不能同住一家，不论是山上还是湖边，只要你们来叫我，我就回答。最后阿诗玛被无情的洪水卷走了，虽然化身为岩石，但是他的一切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他在云端里，在湖水里，在花丛中，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至今人们高声呼唤阿诗玛的回声依然荡漾在山谷之间。那故事里有着瑰丽的想象和传奇，山峰两分化身山石，一段和梁祝传说类似的悲剧传说，帮助我们听者超越平淡压抑的现实生活，借助幻想飞升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想那里才能生存着如此美丽天真的生命，才能够存在着如此单纯朴实的爱情吧。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包括此行云南行当中的我们，不仅仅是彝族撒尼人，我们都深深地怀念歌唱阿诗玛这位勤劳美丽的姑娘的原因之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在云南停留在阿诗玛的传说当中。阿诗玛这部影片呢，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的音乐歌舞故事片。没错，音乐歌舞故事片，它以优美抒情的格调描述了男女主人公纯洁而坚贞的爱情，并且围绕着这个动人的故事展现了云南昆明石林的美丽风光以及火把节的风俗画面，加上影片当中颇具诗意的歌曲、传奇性的神话情节，从而使得影片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尤其是在之前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们的心目当中，已经忽略了它是彩色还是黑白，忽略了它具体的情节内容，人们只是深深地记住了阿诗玛和阿黑的故事，记住了影片当中这些经典的插曲，包括我们刚刚听过的一朵鲜花鲜又鲜，长湖水清又凉，还有这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也是影片当中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重唱曲。同时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样的音乐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选曲呢，也都是由中国唱片公司在1965年的录音，其中的独唱阿黑，他的扮演者配唱曲目是著名的歌唱家胡松华，阿诗玛的演唱呢配唱是杜丽华，影片当中的作曲是罗宗贤、葛岩。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阿诗玛这部影片当中广为流传的男女生的对唱还有独唱等等歌曲，我们在今天欣赏到，同时呢还会听到音乐肢体更为丰富的合唱，从而使得音乐歌舞影片阿诗玛的全片的音乐风貌更加全面的完整的呈现。那说到这个歌剧，其实歌剧呢是音乐艺术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形成于16世纪的意大利，此后意大利歌剧曾经对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歌剧艺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我们中国。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我们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借鉴西洋的歌剧，开始了中国歌剧的探索之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就这民族风格的歌剧《白毛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成型，并且开创了中国歌剧发展的全新阶段。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歌剧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着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他们以其激越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格、淳朴自然、富有乡土气息的演唱，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大众当中。包括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歌舞影片，在1965年录制完成的《阿诗玛》的选曲。

各位，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云南行，停留在石林，停留在阿诗玛的传说当中。你在这曲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合唱惜别曲目当中结束跟着音乐去旅行的云南段了。这些五六十年代的演唱原版的录音，经过最新技术的加工制作，富有着真实的时代感和完美的音响效果。我们念着熟悉的歌声，是难忘的旋律，永远的停留在你的记忆当中，就像阿诗玛那在石林，在云南的山山水水间永远回响的传说。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02-0520-05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啊，微信朋友圈常年是空白状态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心态呢？哎，打开咱们的微信啊，翻遍通讯录，发现总是有这样的一类人啊，头像啊常年不换，朋友圈啊一条横线或者是空空如也，从来也不分享美食旅行，也不晒工作的日常，也不宣泄喜怒哀乐。有很多朋友啊就下意识的揣测说，这类人是不是很高冷，很难相处，生活枯燥，没什么乐趣，性格偏内向，不太合群呢？可真正走近之后啊，才发现沉默的朋友圈背后，从来都不是灰暗无趣的人生。那些关闭朋友圈入口，常年也不更新动态的人，早就已经戒掉了向外博取关注的执念，把生活的重心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咱们来分析分析啊，为什么有一些朋友这常年不发朋友圈，都是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原因，厌倦了表演式社交，不愿意活在别人的审视之下。这朋友圈啊，从来不是单纯的日记本，它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啊，这么一个圈子。因为什么呢？在这个朋友圈当中呢，有亲友，有同事，有领导，还有半生不熟的人啊，这是一个公共的社交场合。你比如说发上一张聚餐照片，有的人会暗自的攀比啊，消费水平，分享加班的日常，领导觉得说你能力不足啊，同事会猜忌你刻意的卖惨，晒出游的美景啊，就会被评价清闲啊，挥霍浪费钱啊，吐槽生活的烦心事，又会引来无关人的议论说教，甚至是嘲笑啊。发之前还要反复的斟酌文案，屏蔽分组，反复筛选，发完之后不停的刷新，盯着点赞和评论，暗自欢喜或者是失落。不发呢，这个不少人发这个朋友圈呢，早已经不是记录生活了，而是精心包装人设，迎合旁人的眼光啊。那么从来都不发朋友圈的人呢，是最先看透了这场无效表演，他们不想呢刻意的营造精致上进的形象，也不愿意展露脆弱狼狈的一面，更不需要外人的点赞认可来证明自己究竟过得是好与不好。卸下呢在社交平台伪装的面具，不用迁就任何人的眼光，真实的生活只需要自己感受，不必公开给众人检阅。第二个原因，生活充实丰盈，根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分享生活当中这些琐事了。只有内心空虚啊，日常单调的人才需要不断的向外发布一些啊最近的动态，填补内心的空白。当一个人把日子过得忙碌又饱满，朝九晚五认真打拼，空余时间呢就读书、健健身、陪伴家人、钻研爱好，或者是出门远行，每一天呢都被实实在在的事情所填满，根本就抽不出来时间啊拍照修图啊，或者是编辑文案。人家呢吃上一顿美味的饭菜，当下就好好的品尝就已经足够了，不需要说我拍个照啊，发个朋友圈记录一下，看到绝美的落日晚霞，静静的欣赏风景就好了，不必分享换取羡慕。收获了工作的成功，生活里面的小幸福，和家人朋友简单分享就足矣啊。这真正的快乐呢，是内化于心的，不是发在屏幕上供人围观的。日子安稳且充实，喜怒哀乐都有专属的人倾听，自然不需要向几百位
微信好友来报备自己的日常点滴。第三个原因呢，是为了保护个人的隐私啊。要说这人心呢，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朋友圈啊，也是一个滋生是非的温床，一句无心的感慨，哎，有可能就会被断章取义四处传播，一张居家的照片可能会暴露您的这个家庭住址啊、作息，包括生活状态，不经意流露的收入啊、规划和家庭情况，很容易就会被有心之人给利用。职场里面的竞争对手，心怀嫉妒的熟人，许久不联系的旧相识，都能够从一条动态里面捕捉到这些有用的信息。有的时候吧，沉默是最低调的自我保护，不晒行程，避免外出游玩被人打扰，不晒收入与资产，远离借钱求助，攀比算计，不晒家庭私事，不让家人的生活卷入外人的议论。他们收起所有公开动态，划清自己和外界的边界，隔绝不必要的窥探与麻烦。成年人的安全感一部分就来源于不轻易的将自己的生活暴露在陌生人与泛泛之交的面前。

第四个原因，内心足够自洽，不需要外界的情绪共鸣。很多人频繁的发朋友圈啊，本质是寻求认同感和一种安慰。难过的时候啊，希望有一些朋友来给他点点赞啊，安慰安慰他。开心的时候呢，期待有人送上一个祝福。迷茫时候，也希望有一些朋友出现，能够指点个一二。依靠外界的反馈来确认自我的价值。而长期不更新朋友圈的人呢，大多实现了内心的自洽。他们拥有稳定的情绪内核，难过的时候可以说自我调节一下，喜悦时呢能够独自的品味，人生的困惑自己思考解决，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寄托在陌生人的几句评论里，不需要旁人的理解与共情，也不需要靠外界的肯定支撑自信，自己就是最好的情绪收纳师，悲欢自度，冷暖自知，不必把情绪摊开在朋友圈里面，等待一群啊关系远近不一的人来评判你的心情与生活。啊，第五个原因，有些朋友呢是专注于深耕自身，低调蓄力，拒绝浮夸炫耀。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潜水总是喧哗，深水呢向来沉默。越是急于展示自己的人，越是急于证明自己很优秀的人啊，其实吧，他未必是那么优秀啊。你像那些真正啊默默蓄力、稳步提升的人呢，都是习惯低调行事啊，备考深造、创业打拼、学习新的技能，默默的积攒财富。那些真正能够改变人生的大事儿，都是需要沉下心埋头努力，没有人就太多的心思或者四处去张扬啊。不发朋友圈的人呢，大多都在悄悄地沉淀自己，他们远离社交平台的浮躁内卷，不再沉迷刷短视频、刷动态浪费时间，把碎片化的时间呢用在提升自己上，不炫耀当下的小成就，不宣扬未来的计划，避免呢未完成的目标被议论、被干扰，等到硕果累累时，也无需再向谁来证明，默默变强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啊。那么不发朋友圈啊，从来不是孤僻、自卑、与世隔绝，它只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拒绝无效社交，屏蔽外界的窥探，收回外放的注意力，好好经营属于自己的小日子。有人热衷于分享人间烟火，活成热闹的模样，也有人偏爱闭门独享四季，守着内心的一方安宁。两种生活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是每个人安放生活的方式有所不同，不必去揣测从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究竟过得好与不好。屏幕的空白也不能够代表生活的荒芜，那些沉默不语的人或许正在认真的吃饭，踏实的搞工作，陪伴所爱的人，默默的成长，把所有的美好都私藏在了实实在在的日常当中啊。

好嘞，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吃饭可以见人品啊。说关系再好啊，这四个不要能够让你少得罪一半人啊。一顿饭能够吃出感情，它也能够吃出隔阂。饭桌上那点事儿，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人吃一顿饭，朋友多了好几个；有的人吃了一顿饭，不知。

0: 不要空手去啊，这不是客气。 啊，是态度，人家请你去，那是人家的心意，你两手空空往那儿一坐，吃完了抹嘴走人，一次两次是可以的，但三次四次，人家嘴上不说，但心里面也得掂量掂量。带点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这个水果啊，哎，茶叶，一瓶还不错的酒，都行啊，不止多少钱，但是意思就到了就可以，说我记着。 你对我的好，我不是来白吃饭的。礼尚往来这四个字呀，什么时候那都不过时。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人情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攒出来的。第一不空手去，第二不要是什么呢？第二个不要是不要挑剔饭菜，请客的人。 说这个东家呀，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担心的就是请的这客人嫌弃这嫌弃那的。这菜呀，可太咸了。哎，这个呀，火候还不够，我不吃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就这些话啊，哎呀，让人听着之后心里面就不舒服。这些话呀，最好是一句都别说。人家是花了钱了，也花了功夫，花了心思了，你往那一坐，什么都没做。 是不是开场你就开始挑毛病，换作是你的话，你是什么感受呢？饭菜合口味啊，咱就多吃两口；不合口味呢，那就少吃点。筷子伸出去也别翻菜啊，别扒了，夹到什么呢？那就是什么。饭桌上最大的修养就是让别人觉得这顿饭我请你吃，请的值了。
1: 第三个不要啊，记住，第三个不要是不要反客为主。哎，在点菜的时候啊，人家说，哎，你来点一个吧，你就点一个，别拿着这个菜单啊，从头点到尾，更别抢着买单。人家请客，你说你非得把单买了，这不是懂事，是让人下不来台呀。人家都准备好了这顿饭，你说您来结个胡，你这份心意他就没处搁呀。 也别张罗着叫别人，就谁请客谁做主，你擅自你说叫人来，一桌子的人都互相不认识，这气氛尴尬不说，请客的人的预算也被打乱了。这分寸感这个东西啊，在饭桌上那是最见功夫了，过了那就是冒犯啊，咱宁可是收着点儿。 这第四个不要是什么呢？第四个不要啊，是不要一直玩手机。这玩手机这个行为啊，在饭桌上还是挺伤人的。哎，咱可以说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人家好心好意的请你来吃顿饭，是想跟你哎唠唠家常，哎聊聊天，是不是说说话？可你倒好，从头到尾啊，拿着手机盯着这个屏幕。 偶尔抬头敷衍两句，这眼睛啊又掉回去了。那人家说何必花这个钱耽误这个功夫叫你来吃饭呢？对不对？你喜欢玩手机，回家玩去得了。这手机呀、啊、就放在咱的口袋里面，专心吃饭。哎，专心就聊天，实在是有急事儿，咱就说一声，说我去回个电话，或者是处理一下这个手头上的工作，马上就完事儿。 饭桌上啊，最暖心的动作，其实就是放下手机，看着对方的眼睛，认真的哎聊聊天，听人家说说话。所以啊，千万不要小看一顿饭，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大半都是在这张饭桌上的，怎么点菜，哎，怎么敬酒，怎么说话，怎么告辞，桩桩件件，这里面都藏着这学问的。 刚才咱们说的这四个不要，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也是有一定难度啊。它难就难在 你得是

时时刻刻记着替别人想一想。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说您不为别人着想，那么别人怎么会把你放在心上呢？是不是？你得让别人舒服了，别人自然就愿意跟你哎有来有往。人缘这个东西呢，从来就不是强求来的，是你一点一滴的做出来的。希望啊，咱们以后啊所吃的每一顿饭，哎，都能够吃得舒心，也让你身边的这些亲戚朋友什么的，哎，都吃得开心。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儿的话题呀。咱们来说点什么呢？来说说这10000块钱的重量到底有多少啊？要说呀，这目前最危险的事是什么呢？是大家伙啊，不再感觉到金钱的价值了。要说放在以前呀，哎，咱们要是花了100块钱，那手都会发抖。现在呀，随便拿手机扫一扫，就可以拿500呀，或者是1000块钱就消费掉了，并且呢，没有太多的犹豫的时间，就是感觉这个数字在屏幕上跳动着。

但是大家的心灵呢却变得越来越迟钝了。钱呢并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在变成无感支付的时候，大家对它的敬畏也是随之消失了。那么近几年来呢，大家伙最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呢，就是一万元并不算少啊。在现在的城市当中啊，一万块钱很容易就被花掉了。一万块钱能干什么呢？一万块钱呀，也许能买一部比较好的手机，哎，或者是出去旅旅游啊，再加上一些零散的东西，也就没有了。消费的话术啊，是一直在推动着咱们前进。说，哎呀，你可对自己好点吧，喜欢的东西，那别犹豫，你就买吧。辛苦了这么久了，应该得到一点奖励。哎，听了这么多话之后呢，花钱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水到渠成，变得很自然了。哎，顺带做了一些什么呢？顺带着你就不再去想这一万块钱呢，想当初是怎么辛辛苦苦的挣来的了。这个问题啊，它就出现在这儿。一万块钱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并不是一笔可以随意挥霍的钱。你像对于很多的哎农村家庭来讲吧，这相当于一年的收获了。种花椒，种柿子，种点玉米，种点苹果，看看最后到底是能够卖出多少钱啊。但是这个里面呢，还得扣除掉化肥的钱啊，农药的钱，还有人工费，拿到手的东西并没有想象当中的要多。一万块钱呢，一般要经过一家人忙碌好长时间才能够得到啊。再对于一些失业的小年轻人来讲啊，一万块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也可以作为启动资金啊，使生活的运转是可以正常的。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前段时间呀，有一对夫妇因为被公司解雇了，只能以摆地摊的方式售卖猪肉啊，来这个这是猪肉这个里脊肉的饼啊，来维持生计，改装三轮车呀，购买炸锅、冰柜啊，这操作台都需要一定的这个现金。把摊位搭起来之后，两三个月差不多就能够收回成本了。后面的再加上卖点饮料，每天的营业额可以达到2000多元。更重要的是，通过摆摊稳定了收入，并且顺便做了内容积累起来的流量入口。也就是说，这一万块钱呢，除了开支之外，也就是他们翻身的一次好机会呀。因此呢，这一万块钱到底是不是很大，不能仅仅呢从商场里面可以买到的东西咱们来判断，还要看它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作用是多大呀。现在呢，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并不是说没有钱花，而是不知道自己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住了一个晚上的民宿，消费500多块钱，扫二维码的时候啊，感觉也不是太贵，环境啊也还不错，哎，觉得这个钱呢花的还是挺值得的，愿意去消费。但是如果你告诉别人说，哎，那500块钱呢是家里人从地里面晒太阳干了之后好长时间才换来的，那么你心里的这杆天平就会立刻发生变化，你就会觉得这500块钱就住了这么一晚上，那是相当的不值当了呀。这样的差距呢，并不是说使人感到惭愧，而是让大家警醒过来，我们是越来越习惯于花钱的乐趣，但是呢，也越来越远离赚钱的艰辛，尤其是在经济压力大的时候，这样的陌生感是很有害的。因为如果你不关心这个小钱儿它是怎么来的，那么你就很难去体会大钱儿应该怎么存下来，哎，该怎么积累，该怎么使用。并不是因为没有收入而失败，而是因为失去了对金钱的感觉而失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啊没什么感觉，等到了需要重新开始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手中没有任何可以使用的资源，因为没有储备呗。
当然呢，在这里呢，也并不是说要鼓励大家伙一定要苦哈哈的埋头去活着，也不是说钱一定要死守不放，还是要消费，还是要花钱的。生活呢，不能只靠着计算机来计算。但是呢，咱在花钱之前，哎，一定要清楚自己在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交易。你所花费的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损失，还有啊这几天啊，甚至是半个月、好几个月的工资。对不对？这个钱呢，或者是可以用来改善你生活质量的一笔钱，你可以用它呢来换取放松啊享受和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并且呢没什么问题，前提是心中得有数啊。其实钱呢没有以前那么明显了，现今时代的厚实和心疼的感觉都被扫码支付所这个代替了，就消弭了。但是呢，万数块钱的这个数量啊还是没有改变的，变化的是人们习惯了用金钱来衡量一切，花钱的时候啊不觉得有任何的损失，在赚到钱之后呢才意识到原来如此的困难。这普通人的本分呢，就是不要吝啬啊，要懂得这个金钱的价值，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万块钱的价值的时候，它才会成为一个人的资本啊。这一万块钱很重要，可以让你不再害怕失业，不再担心从头再来，可以在每次消费冲动的时候呢，说不至于说啊，是花完这个钱以后就一无所有啊。希望吧，我们都能够啊，好好珍惜兜里的每一分钱啊。

好，咱们再来说一个话题。既然说到钱了啊，咱们就展开来讲讲，来说一说现在啊，这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不敢花钱了呢？为什么这个消费观发生了改变了呢？这几年呀，很多朋友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身边的这年轻人呢，好像变得是越来越抠门了。哎，不是说人家舍不得花，而是不敢花呀。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每一笔支出的背后都多了一层迟疑。说我花钱之前呢，哎，脑子里面都会有一个问号，说这个东西我真的很需要吗？我能否承担后续的成本？这个钱我现在花出去了，未来赚回来需要多久啊？从前呢，大家伙讨论这年轻人的消费观，常常会提上什么呢？啊，叫什么月光族啊、超前消费、及时行乐主义，哎，这样的一些标签儿。可是如今呢，风向似乎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精打细算了，开始比价格啊，不是说比这谁买的东西高这个贵，而是谁买的更加便宜实惠呀。像现在的什么啊优惠券啊、囤券啦、比价格的，也知道这个有的这个物品是可以打折扣的，甚至连点个外卖都要反复的比较一下满减这个方案到底选哪家的比较合适啊。有朋友说了，说这不是消费降级，而是消费理性。也有朋友说，说这其实呢是现实压力之下的被动选择。但是无论怎样定义，有一点可以很明确，年轻人的花钱方式正在悄悄的重写啊。现在的年轻人啊，不是说不想买不想消费，而是呢越来越精打细算，哎，更比以前的人更会算账呢。当打开社交平台，你就会发现一种特别明显的变化。以前呢，大家晒的是我买了什么，现在更多的人晒的是我怎么省下来的呀。打个比方来说呀，同样啊是一杯奶茶吧，有的人就会算一下活动啊，这个会员价和普通去购买，包括我有这个券的话，凑单啊，这个花的钱是不一样的。同样是点了一顿外卖，有的人呢会为了省下几块钱来回的切换平台。同样的一件衣服，有人呢会先把它收藏起来，放在购物车里面，等上三天，等什么时候这件衣服搞活动了，等促销的时候再下单，甚至最后依然是选择再看看买不买，两说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变得这么麻烦，这么如此的谨慎呢？是因为钱变得很重啊。以前呀，花出去的100块钱可能只是说少买了一件东西，现在花出去的100块钱可能意味着未来几天的压力啊，尤其是年轻人一到月底的时候都是很焦虑的呀，甚至啊对存款安全感的一次削弱。很多年轻人并不是没有消费的欲望，而是在现实面前学会了一些克制啊。这个克制的背后往往不是冷静，而是计算。因为是工资呢是不变的啊，物价是一直在涨，这工资涨的是跟不上的，工资涨的话它的也是爬坡啊，很慢，生活成本呢始终没停过。你像房租啊、通勤费呀 啊你这个早中午啊还有晚上的饭啊，这饭钱、社交、人情往来，每一项都在吞噬着你可支配的收入啊，也就那些呗。于是呢，年轻人就开始变得很敏感，开始把性价比挂在了嘴边，开始对必要消费和情绪消费做出了严格区分。哎，有网友说了，说这是年轻人呢消费观成熟的一个体现。但是也有人说呢，这叫什么呢？这叫钱包瘪了。啊，咱们接着来分析为什么年轻人现在花钱比较谨慎了啊？因为什么？消费不再只是快乐了，它也是一种风险管理。过去咱们消费呢
是为了让生活更好，现在消费之前呢，还得考虑考虑，是我这个钱花完以后，会不会给自己的生活添堵呢？你比方说买个手机，买手机呀，不只是看首发价了，还得看一看后续，你这个手机的，如果说啊，这摔了、磕了、碰了，你这个屏幕摔碎了，包括后期啊，这个电池它是有一个消耗的，2到3年，如果咱不换手机的情况之下，我想就单纯的换一块电池，后续的这个维修费都得看一看。再什么呢？像买车了，这就属于大件的啊。买车呢，也不只再看落地价的，还得看这个车的保险呢。啊，它的这个油费是加92号油还是加95号油？停车费、保养费啊，都得考虑考虑。报个课程的话，也不只看学费了，我得看一看，说这个课程你是教我是学什么的呢？学做饭、是改刀、拌凉菜，还是学一个这个汽车修理、装饰、美容啥的？学完以后我能不能用上？能不能跟我所在这个市场对接上？能不能把钱挣回来？甚至现在出去放松一下、娱乐一下啊，像年轻人都喜欢旅游，哎，旅游现在也学会了，说这个花钱呢，会不会买醉酒？咱们去了这个城市，会不会人满为患、人山人海的？去了以后，那就跟排队没区别，这个钱花的它就不值当了。换句话来说呀，年轻人消费的时候呢，已经从我要不要买，变成了我买完之后能不能后悔，这种心态的变化是很关键的。它说明呢，消费啊不再是单纯的享受行为了，而是带着呢很强烈的风险意识。而当这个风险意识它已经压过了冲动消费，很多行业哎就会感受到明显的变化。那么最先被冲击的行业往往是那些高溢价、低刚需、重营销的产品，因为年轻人不再轻易的为情绪价值买单啊，他们开始追问，说你凭什么值这个价？你这个品牌溢价，我真的需要承担吗？是你这个品牌啊，市场认可，大众也认可，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你这个标志这个品牌，这不值这个钱。

要说这个当下啊，这年轻人的确呀、是越来越会过日子了。他们呢也不再迷信，说买买买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是确实有的时候，咱们这个花钱消费，消费也是一种快乐，但是它只是一瞬间的、一时的啊。很清醒了，现在不再轻易的相信消费升级一定等于生活变好了。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变得很务实、很清醒，甚至有点冷静的过头了。但是这不一定啊，就是一件坏事。真正值得被理解的，不是说他们为什么不花钱，而是他们为什么越来越不敢花钱了。这个背后确实存在着现实压力，也是未来的焦虑。这也是一个时代里边一个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选择。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深，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总是不声不响，重复的迎接每一个清晨。你总是不争不抢，微笑着把心爱的拱手让人。你说你有点天真，傻傻的以为好运就在下个时分。我说你真的好蠢。

不声不响，重复的迎接每一个清晨。你总是不争不抢，微笑着把心爱的拱手让人。你说你有点天真，傻傻的以为好运就在下个时分。我说你真的好蠢。

0: 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 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这首怀古诗《乌衣巷》，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详。这乌衣巷是6朝豪族，尤其是王谢两家盛衰荣辱的见证，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两晋南朝石海勾陈的历史见证。今天我们就说一说琅琊王氏家族的故事。曾有学者做过精细的统计，在两晋南朝，平均11个五品以上官员中便有1名是王氏子弟，为皇后者更达到了8人，甚至形成了不以王氏为皇后，便以王氏为宰相的奇特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家族的谱系可能续得比王家还长，却没有王氏家族能人辈出，仕宦显达。他们或引领一代之风骚，或执一朝之牛耳， 被称为中国第一豪族并不为过。琅琊王氏家族真正第一次走上历史舞台的是王祥、王澜两兄弟。王祥和王澜两兄弟的故事，一个被收到二十四孝图中，一个被收到二十四悌图中。他们的事迹在过去曾经广为流传。王祥所孝顺的是他的后母朱氏，这一点尤为可贵。朱氏心胸狭窄且极端刻薄，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严冬，突然异想天开，想吃鲜鱼。王祥立刻来到河边，河水已经结了厚厚的冰层，他脱掉棉衣准备把冰劈开，这时冰层忽然自行裂开，从水里蹦出两条鲜活的鲤鱼，落在王祥的脚边。这个故事本来就有点离谱，后人又加油添醋，说是王祥光着膀子卧在冰上，用自己的体温融化了坚冰，于是便有了卧冰求鲤的故事。不过纵使王祥的笃孝能融化严冰感天动地，却无法感动后母那颗比冰还冷的心。岁月流逝，王祥的德行为他迎来越来越多的赞誉，朱氏因此更加记恨他。有一次吃饭时给王祥斟上一杯毒酒，好在王祥同父异母的弟弟王澜通情达理，对兄长十分敬重。他看出母亲用心不良，便抢着要喝，王祥也怀疑其中有诈，硬是不给。两人你争我夺，可吓坏了朱氏，生怕误毒自己的亲生儿子。朱氏只能把那杯酒夺过来泼在地上。王祥和王澜历任未尽，尤其是王祥更是位至三公，给后来子孙的风流不衰、冠冕不绝开启了一扇门。当然王氏子孙也没有让这两位先祖失望。在西晋不长的历史中，王荣和王衍是王氏后人中最有名望的两位。王荣和嵇康、阮籍等人并称为竹林七贤，也是七人中最小的一位，可见其极高的才望。王荣自幼聪颖，身材短小而风姿秀彻，据说能直视太阳而不目眩。中书令裴楷称其双目烂烂如炎下殿。王荣在近代是有名的孝子，武帝时为其母守丧，虽逾越礼制饮酒食肉，但面容憔悴，身体虚弱，连起身都要扶拐杖。中书令裴楷前往凭吊其母说，若是一痛果能伤人，俊冲必不免灭性之机。而尚书何乔在同时遭负丧，虽然寝山十周，但哀悔不过礼，气色不衰。大臣刘毅称之为何乔生孝，王荣死孝。不过王荣作为名士，对钱财的迷恋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以至于后人一想到中国的高老头，他排第二，便无人可以排第一了。王衍的性格与王荣有着极大的差异，他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轻，他非常反感妻子郭氏的贪得无厌，故绝口不提钱字。于是郭氏就想出了一个恶作剧，趁他睡觉时让人把钱绕在床的四周，他醒后见状喊道，把恶毒物拿开，终于没有说出一个钱字。我们现在常戏称钱为恶毒物，典故就出自他。王衍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标致，风采出众，他在与人谈玄时时常手持竹苇，竹苇是一种助弹性的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拂尘。拂尘的柄用白玉装饰，与王衍、白皙的手同一颜色，难以分辨，被人广为称道。当他解读老庄玄礼的时候，手里总是拿着一把与手同色的玉拂尘，神态从容潇洒，谈论精辟透彻，惊动当时。当他讲错时，却又会随即改更，所以被当时之人号为口中雌黄。而玉柄竹尾更成为了名士的标志。但王衍一生只谈那些虚无缥缈的玄理，在政治斗争中又胆怯畏缩，不择手段的苟且偷生，最终轻谈误国，自己也不幸横死。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西晋在历经八王之乱后已难以维持，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江渡名士便支持进士南迁，开创了东晋一百年的基业。但作为后来者，想要坐稳这半壁江山也非易事。王导首先就要树立起司马睿在江南世家意识中的威严与神圣，于是他同堂弟王敦便上演了一出好戏。3月3日，春光明媚，司马睿乘舆出城，神态庄重自信。王导协同其他南渡名流，骑马恭敬地跟随在后面，一个个气宇非凡，一时间观者如堵。江南世家大族中的头面人物纪瞻、顾荣等也夹杂在人群中暗暗观察。他们看到了东渡名士的轩昂气度，又见他们对司马睿如此拥戴，马上肃然气静，争先恐后地在道旁拜迎。王导趁机向司马睿献计说，顾荣、贺循在本地最有名望，应该引荐他们出来做官，以收拢人心。这两人来了，其他人就没有不来的了。司马睿立即派王导亲自登门拜访，二人皆应命而至。果不出王导所料，顾荣、贺循出事后，东吴的大族豪强纷纷投靠司马睿。不久，司马睿登基，他深知自己没有特别功勋，能有这样一天，王导功不可没。于是加冕典礼上，他竟请王导与他同登玉床，平起平坐。这种举动中虽不乏真诚的感激之情，但更多的是试探，看王导是否安于臣子的本分。王导也是心中有数，不敢造次，诚惶诚恐地说，微末之物怎能与太阳相提并论。从此他成为了东晋王朝的首任丞相，这期间王氏兄弟也扶摇直上，王敦更是掌握着东晋军政实权。王与马共天下一说是当时绝非虚言。当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帮助下登上帝位，他们的蜜月期也就结束了。主弱臣强的格局让这位新帝很恼火，他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还喜欢经常挑些王家人的错。处于被猜忌地位的王导虽然心中十分不悦，但他性格含蓄，隐忍不发。但王敦作为武将可没那么好脾气，他一怒之下就把军队带到了东晋都城建康及今天的南京城下。王敦举兵，王导的心里是很微妙的，他也怨怒司马睿的刻薄寡恩，但考虑到举兵一旦失败，王氏家族的凶险境地，他便每天领着全家跪在宫门口请罪。有一天，周凯向宫中走去，王导轻轻地对他说，国人，

国家这100多口，就靠你了。周凯旁若无人，当没听过的昂首走过，但见到司马睿时，却极力申诉王导的忠诚。司马睿听从了他的意见，并留下他喝酒。等他醉醺醺的出宫时，王导一家仍跪在那里，王导忙跟他打招呼，他仍然毫不理睬。 王导便当他不肯帮忙。事实证明，王敦的清君侧相当成功，他让司马睿不得不重新放低姿态，认识到王室的重要性。当他征询王导意见是否要杀掉周凯，王导沉默不语，王敦却明白了他的默许。 等王敦之乱结束后，有一天，王导清理中书省文件，才发现周凯当时极力为自己辩白的真相，一种巨大的负罪感袭上心头，不禁呜咽道：“吾虽不杀伯人，伯人由我而死，幽冥之中父子良友。”这可能是王导终生最大的污点，但人无完人。 大多数时候，王导头脑明晰周密，态度亲切，一个手势，一句俏皮话，就会让人如沐春风。即使一向关系疏淡的人，只要和他接触后，就会向他倾诉心里话，把他引为知己。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王导更是筚路蓝缕，艰难顾全，开创了江东的半壁江山。 为那些受尽战乱、惶惶不安的人找到了一个新家，他所制定的清静宽惠的治国方针也稳定了人心与局势。历史上王谢家族齐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就是王导谢安齐名。他们是两晋南朝最负盛名的丞相。 一人为东晋开辟了半壁江山，一人保住了半壁江山。王导作为一代名相，留给后人无限的追忆与敬仰，同时也将王氏家族推向了极盛。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 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话说，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在王导身后的子孙中，有的在政治上积极进取，有的却淡泊逍遥，寄情山水。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书圣王羲之了。 东晋安西将军西建当时想在王家子弟中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好女婿，结果所有王室才俊都正襟危坐，翘首以盼，只有王羲之一人袒腹东床，毫不在意。西建却偏偏中意这个豁达的小伙子，将女儿许配给了他。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不难看出王羲之不争随性的性格。世间最让他放不下的，可能就是书法与会稽的山水了。朝廷屡次召他进京为官，他都不去。在45岁时，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位王右军看中的，绝非官职。 而是忠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游览名山秀水了。他与孙冶、许寻以及谢安等人交好，饮酒清谈，写诗作文，终留千古名篇《兰亭序》。不过，王羲之的内心并不完全逍遥，他始终忘不了百姓与国事。他就是这样的人。 既追求精神的自然超脱，又不像一般名士那样对一切漠不关心，既不贪恋权势地位，又留心国家大事，这也反映了在魏晋时期王室家族传统与门风。在王室子弟中，还颇多风流旖旎的儿女运势。王室后人包括他们的配偶，大多文采出众。 如写过名句"蝉噪林鱼静，鸟鸣山更幽"的王吉，还有咏过"魏若柳絮因风

古名胜之一，而《桃叶歌》一直保存至今。王民的哥哥王洵是王氏家族在东晋末期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妻子身边有一个叫谢芳姿的丫鬟，长得非常漂亮，与王民偷偷相爱了。年轻的王民经常手持一把白色团扇，风度翩翩，人称团扇郎。有一次，谢芳姿不知犯了什么错，被打得厉害。王民恰巧从门前走过，便进去为他说情。嫂嫂知道他们的关系，便罚谢芳姿作诗一首。在王民的请求下，他唱了一首《团扇歌》。白团扇，辛苦舞流连，侍郎眼所见。白团扇，憔悴无复礼，休与郎相见。由此可见谢芳姿的才情。王氏子孙王素在南方时娶的是谢氏的女儿，入北以后，遍寻不得他的妻儿，又归国无望，便另娶了北魏陈留长公主为妻。谁知谢氏十分忠贞，誓不再嫁，并将子女抚养长大。终于有一日，冒险北渡找到王素，见丈夫已另娶他人，悲痛欲绝，写了一首诗给他。本为薄上蚕，今作鸡上丝，得露逐胜去，颇亦缠绵时。他在诗中询问丈夫是否另寻高枝，已忘记了夫妻当年的恩爱缠绵。王素无言以对，对于故国与妻儿，他何曾忘记过？但是一切都太晚了，他娶的是一位公主，除了悲痛惭愧无地自容，他什么也做不到。没想陈留长公主也是一位聪明决断的女子，她以王素的名义合了一首回赠谢氏，以捍卫她的爱情与婚姻。真是冠羡物，目中横任思，德薄逢心去，何能纳故时。针本是用来穿线之物，现在既然穿上线缝了新衣，又怎能穿得上过去的丝线。谢氏读后见无可挽回，一气之下遁入空门。王素感到非常难过，在洛阳专为他建造了一座正觉寺。但是王素对于谢氏的爱与愧疚并没有因此消失，经此打击便一蹶不振，不久就去世了。一个家族总会有兴盛与衰落，这似乎是历史上许多大家族不解的宿命。当王导初渡长江时，曾请诗人占卜家郭璞预测了王氏家族今后的吉凶。郭璞预言说，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淮水即秦淮河，它是六朝金粉的见证。王导听了郭璞的预言十分高兴，因为他觉得淮水无疑永远流淌。可谁知道十万随军蜂拥渡河时，秦淮河竟一度滞塞不流，淮水也有绝的一天，正如王氏家族也有衰败的一日。东晋后的南朝中，王氏依然人才辈出，但无论是能同王导比肩的少年丞相王翦，出走北朝助孝文改革的王素，还是唐代四位为相作宰的王氏子弟，都不能挽回一个家族的颓败与衰退。王氏家族的兴盛同步于氏族门阀制度，南朝的覆灭，华夏重新的统一，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准则与次序，王氏不可能再次复兴。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能够绵延三百年的家族，他的子孙依赖的不仅仅是名望与势力，重视教育、与时俱进才是他们的要诀。乌衣巷如今还在，而王氏家族的那段历史却慢慢离我们远去。这条窄小的巷子带着王氏家族，或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
0: 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
0: 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4，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

来说第一件事啊。话说，有一位70多岁的男子想要找一个女大学生来家做保姆，一个男子就开始假扮大学生，跟这个老大爷联系上了，一直是在网上聊的，前前后后啊，给骗走了30多万。说有一位70多岁的刘老伯，因为做了心脏的手术，躺在家里没人照顾，老人家心想，那就去平台上发布一个信息吧，想要找一个住家保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大学生啊，就来应聘了。看到对方是女大学生，刘老伯就更加倾向这个女学生来给自己做保姆，这样家里呢多了一个有活力的人，他的病情也能够好得快一些。而这个女学生啊，先是添加了刘大爷为好友，两个人也没有见过面，就在线上开始聊天了。聊了不少时间啊，这女学生却一直不过来跟刘老伯见面，而是不断地说自己最近要学习，等到学业都弄好了，就会搬过来照顾您。就这样，两个人聊来聊去，竟然还聊出了一些感情来了。因为这个女生频繁的来找刘老伯，不断的跟他聊天，说话也很温柔，而且很贴心，这让刘老伯的内心感到了一丝温暖。在确定拿捏住刘老伯之后，确定对方已经放下了戒心，这个女生就开始借钱了。这女孩子说呀，自己因为上学欠下了不少钱，如果最近不赶紧还钱的话，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未来的学业。刘老伯也是一个实诚人，知道女生来借钱，二话不说就转账给了这个女孩。随后不多久，女孩又说自己的弟弟生病了，正在住院，也需要不少的花销，这意思就是找刘老伯借钱来了。这刘老伯真是很大方啊，再次给这个女孩转账了。后来这个女孩又说呀，自己出了车祸了，也需要不少的钱，刘老伯也是二话不说，直接给女孩转账。要说前后10个月的时间，这刘老伯呀已经给这个女孩转去了30多万元了，可是到现在连这个女孩的面儿他都没有见过。刘老伯表示啊，再不见面自己都可以下床走路了，自己的病都快要康复了呀。当刘老伯再次提出要见面的时候，这女生又表示说自己没有路费，暂时啊没办法过来，要么这刘老伯再打点钱给他。刘老伯打钱之后，这个女生又开始找借口推辞了，说暂时来不了。看到这个情况，刘老伯似乎可以确定自己被骗了，于是打电话报了警。很快呀，这网络上的这个女孩呢就被抓获了。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女大学生，而是一个粗糙的汉子。这个男子呢因为涉嫌诈骗罪，最终被处以3年10个月的这么一个处罚，那也是罪有应得呀。而可怜的刘老伯被这个男子戏耍的，也没有人来照顾自己，还被骗光了这30万元的看病钱，也实在是无奈得很。当然了，这个男子最后也需要积极的退赔老人家的各项损失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本案当中啊，这个男子一开始呢是想要虚构身份，隐瞒自己是男性，表面上啊又说是女性，并且没有还款的意愿。随后呢就开始编造网络借钱啊，这个自己呢遭遇了什么车祸，弟弟生病住院等一些虚假的理由，反复的借钱，其实就是在索要钱款。而当这个钱款到手之后啊，男子又开始挥霍一空，拒不见面，甚至呢是拒不归还。另外呢，由于诓骗的是老人家，还属于电信诈骗，那还要从严处罚。
案子当中啊，这些骗子谎称自己是女大学生，利用这样的身份针对老年男人群体，可见这样的方式诈骗起来更为容易。那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可不要被这些外在的因素给诱惑了。有网友表示，这说这都70多岁的男的了，怎么还能被这个小年轻的给骗了呢？

要说这个骗子的招数呢，那是层出不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来说下一件事儿。话说在浙江杭州，蔡先生啊，花了24万给儿子买了一辆新车，提车不到5个小时，中控屏呢就弹出了前向防撞辅助失效。这新车还没捂热乎呢，怎么就什么辅助失效了呢？花了24万给儿子买了一辆崭新的车，提车才5个小时，半天都不到，安全辅助系统就已经歇菜了。这蔡先生啊，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心心念念的汽车会给他这样一个见面礼。这个车子呢是在杭州某一家 4S 店购买的，落地再加上选配，整整花了24万元。提车那一刻呀，蔡先生别提多高兴了，还特意的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谁能想到啊，不到半天的时间，在车子停了之后重新启动的时候，这个中控屏呢突然间就弹出了故障提示啊，说前向防撞的辅助功能失效，不要激烈驾驶。蔡先生啊，当时就愣住了，他反复重启了几次，故障呢依然是顽固的显示在屏幕上。虽然车子开起来暂时没感觉有一些明显的问题，但是安全辅助功能的失效就意味着这个防碰撞啊，包括自动刹车这些功能应该是不再工作了。你说这万一前面有个急刹车，车子呢不会主动提醒，也不会帮忙刹停，这是不是越想越后怕呀？蔡先生也说了，说开着这辆车上路啊，说实话我这心里面是真没底儿的。发现问题之后呢，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买车的门店和售后客服。客服呀初步推测说，这应该是毫米波的雷达异常。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说需要拆掉前保险杠，把雷达拆下来做一个检查。您说这新车刚提5个小时就要拆保险杠？蔡先生啊当场就拒绝了，说我花这24万买的是新车，那不是一个二手车，更不是故障车，你们连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都没搞清楚就要让我拆车，拆了以后这还能叫新车吗？万一以后我再卖给二手车行，人家一检查一看这维修记录，这贬值的事情那算谁的呢？要说起蔡先生的遭遇啊，真没几个新车主能比他更加憋屈的了。那么蔡先生的诉求啊也是很明确，说要么呀直接把车退了，要么就给我换一辆新的，如果达不到退换车的标准，那么也得先给他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和明确的问题解释啊。实际上啊，根据浙江省的汽车消费相关规定，新车开票60天内或者是在3000公里之内，如果出现了安全装置失效等质量问题，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换车的。这蔡先生认为啊，自己的前向防撞辅助功能失效了，明显是属于安全装置失效，完全符合退换车的条件。他希望售后能给一个明确的说法，说我这辆车给句准话，到底是能退是不能退，能换还是不能换。然而客服呢虽然一直在对接，却始终啊没有给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来来回回沟通了好几次，双方就是谈不拢了。这蔡先生说呀，说他们呢就是绕来绕去的，先说又得拆车检查，我说这个不接受拆车，他们就说呢要向上面反馈，之后就没有下文了。这个事情啊就像是被当做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的感觉，让蔡先生是越想越来气。24万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安全辅助功能失效更是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系统故障。如果说这车主在高速上正开着车呢，前方突然有车急刹，如果因为防碰撞啊没有启动就导致追尾了，那么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目前呀，蔡先生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了，他不再指望着客服，准备向市场监管部门正式投诉维权。咱们看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有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的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而浙江省的实施办法更是给出了具体的标准，安装装置失效啊，这安全的装置失效了，属于可以退换车的范围啊。蔡先生的这辆新车提车不到5个小时就出现了安全系统故障，售后方面如果不能够给出一个让消费者信服的解决方案，那么等待他们的恐怕就不只是一个投诉的问题那么简单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没啥事儿啊，就是没有那个功能呢，车也一样开。这现在出的车呢，真是赶不上以前的车了。还有网友说呀，说没有这功能就算了，现在是有，你看这没出门就坏了，这事儿换谁谁不闹心。希望这家 4S 店啊，能够给这蔡先生一个合理的答复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3: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

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4: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酒驾事件啊。说事发在6月9号当晚，老张啊和朋友们聚餐，哎，确实是喝了不少酒。庆幸的是啊，醉酒之后他依然保留着基本的安全意识，清楚酒后那是绝对不能开车的。为了稳妥起见，他主动下单。叫了代驾，让专业师傅帮忙把车开回家，一路上行驶平稳，代驾师傅呢稳稳操控车辆，顺利的将车子开到了小区门口，距离彻底到家仅剩最后短短50米的路程，全程都没有任何的意外。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最后几十米的收尾阶段，一场荒唐的纠纷彻底改写了老张的人生轨迹啊。怎么改写的呢？临近到家时啊，老张和代驾师傅因为车费问题产生了分歧，双方呢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事后老张清醒的回想说，双方争执的差额也就是几十块钱，不过是两杯奶茶、两份外卖的价钱，数额可以说微不足道。可这酒精呢，最容易冲昏头脑了，彻底磨灭人的理智。原本小事一桩的费用纠纷，在酒精的加持之下。

让老张瞬间怒火上头，完全是冷静不下来。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他一气之下把代驾师傅赶下了车，不顾自己满身酒气，身处醉酒状态，他径直坐上了主驾驶位，亲手启动车辆，猛打方向盘，完成了掉头，将车辆就近停好。整个过程仅仅挪动了几米的距离，这发动机呀还都没有彻底的热起来。在老张看来，不过是家门口一个简单挪车，根本算不上开车，自然也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心存侥幸的老张以为这场小小的争执就此翻篇，自己神不知鬼不觉，不会有任何的隐患。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被他赶下车的代驾师傅并没有直接离开，目睹他酒后驾车挪车的整个过程，代驾师傅呢全程默默地用手机拍下了完整视频，从他上车打火、转动方向盘到停车落锁，所有违法画面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成为无法辩驳的铁证。取证完成之后啊，代驾师傅直接拨打了110进行实名举报，短短几分钟，辖区警车便赶到小区门口，当场对老张进行了酒精检测，现场吹气检测的数值已经超标了。根据交通法规啊，这血液酒精含量如果说每100毫升超过了80毫克，那么就已经构成了醉驾，构成危险的驾驶罪呀。那老张的检测数值呢，远超过标准线70%，属于严重醉驾，违法事实是确凿无疑。这也就意味着，仅仅因为一时的冲动和侥幸，老张将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不仅驾驶证会被依法吊销，5年之内绝对是不能重新考取了，还会留下终身无法消除的刑事案底，伴随自己往后的人生。这件事情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家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不少网友直言说，明知自己喝了酒，把柄全程握在别人手里面，还敢嚣张的争执赌气开车，这纯属自讨苦吃啊。还有网友啊替他惋惜，说区区几十块钱，但凡大度一点，咱先结账，事后找平台投诉维权，完全就能够避免所有的麻烦，非要逞个一时口舌之快，最终把自己送进了法网，实在是得不偿失，太过于愚蠢啊。很多人和老张一样存在着误区，觉得说只是小区内挪个车，短途掉个头，也没有上路行驶，应该不算这个酒驾醉驾。但是呢，法律的界定那是十分清晰，只要酒后启动车辆，操控方向盘，产生了移动行为，无论行驶的距离长或者短，是否在小区内部，它都是属于驾驶行为，只要达到了酒精标准，那么就会依法判定醉驾。纵观整件事，完全是充满了荒唐与可惜。原本花几十块钱代驾费就能够完美规避的风险，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换来的是天价的代价，终生案底和事业生活的双重重创，这给所有的人呢都敲响了警钟，酒后切勿冲动，遇事切莫逞强，永远不要心存侥幸挑战规则，一时的意气用事往往需要余生来买单。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话说在上海，有一位女子为了抽时间收拾物品、打理琐事，便打开了酒店的电视，让孩子观看。这样她的孩子呀，就安安静静的看电视，自己就能够倒出一些时间来。谁知道这孩子看到电视画面，疑惑的问着妈妈，说这个电视里面演的是什么呢？要说呀，这出门在外住酒店，很多家长都会打开电视给孩子解解闷儿，这本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小事儿了。可一位宝妈的入住经历却让人又气愤又揪心。她呢，只是想让孩子安安静静的独自待一会儿，没有想到酒店的电视突然之间竟然跳出了露骨不雅的画面。年幼的孩子猝不及防看到了不良内容，让这位家长满心后怕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发当天呀，这李大姐带着孩子入住酒店，为了不让孩子总盯着手机屏幕伤眼睛，她就特意呢打开了房间电视。他原本打算让孩子安静的看一会儿电视节目，自己呢抽空也能够收拾一下随身物品，打理一下琐事，然后啊就进行洗漱了。但谁也没有料到，意外竟然会突然间发生了。这个电视画面毫无征兆的被远程投屏给篡改了，原本正常播放的电视节目，这内容瞬间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尺度极大、内容露骨的不雅画面。这年幼的孩子呀，根本看不懂这画面的内容，指着电视机呀向妈妈发问，这演的是什么呢？李大姐呀抬头看着一下这个屏幕，一瞬间整个人是又惊又怒，这种成年人看了都难以直视、十分辣眼睛的低俗画面，居然赤裸裸的出现在小孩子的面前。这李大姐心里面又慌又生气，生怕这些畸形啊、低俗的画面刻进了孩子的记忆当中，影响小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不敢耽误一秒钟，立刻慌忙又急促的关掉了电视机，彻底切断了不良画面。平复情绪之后，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这大姐就冲出了房间，在走廊大声的质问是谁在乱投屏。可是空旷的走廊里面根本没有人回应，全程找不到这背后的这个人是谁。在李大姐看来呀，这件事情可绝对不是一句投错了那么简单就能够轻轻接过的。孩子年纪太小，心智尚未成熟，没有分辨是非、过滤不良信息的能力，突然间就接触到了这种低俗的画面，很有可能会留下心理阴影，对价值观的塑造会造成负面的影响。随后这位宝妈啊选择了报警维权，面对问题酒店方面的态度相对诚恳一些，不仅主动免除了当晚的房费，随后呢立即安排安保人员全面排查设备和网络，排查投屏的漏洞，防止类似的意外再次发生。酒店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说大概率呢是其他入住的客人操作失误了，不小心将私人不雅视频投放到陌生的房间，这才酿成了这场意外。那即便是拿到了赔偿，也得到了酒店的道歉整改，但是宝妈心里面依旧是满心忐忑，无法释怀。房费可以减免，但是对孩子造成的潜在心理影响，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弥补啊。这酒店呢是属于公共场所经营者的，它提供 WiFi 与电视投屏服务，也是属于网络的运营者，负有双重安全保障的义务，既要保障客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也要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
投屏机制缺乏了权限隔离，未做设备绑定，也没有设置一些防侵入的设施，导致外部可以随意将一些不雅的视频投到客房的电视，这是属于明显的漏洞啊，对吧？这不雅的画面侵入私密客房，被未成年人看到，侵害人格利益以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与酒店管理的疏漏是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酒店呢，免房费属于自愿的补偿，但是不代表完全的免责。李大姐仍可以主张赔礼道歉、精神损害的抚慰金啊。咱们来看一下，这刑法第364条写道，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罚。这看似一场偶然的操作失误，实则是暴露了酒店普遍存在的管理漏洞。酒店作为公共场所经营者，是有义务保障客房内的环境安全和信息安全，守住未成年人的防护底线。网络投屏管控松懈，设备权限混乱，让低俗色情的信息随意入侵客房，这就是酒店管理的失职。无论是乱投屏传播不雅内容的住户，还是疏于管理的酒店，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句空话，细节处的安全防线更是容不得半点松懈。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4: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4: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4: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拼命三郎石秀在杨雄家里边发现了海和尚和潘巧云，已经暗中的勾搭成奸了。他觉得，我可不能让我哥哥禀官所杨雄戴这绿帽子。他思来想去，最后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买卖不做了，把这账目跟潘老太公一交代，找到杨雄，要跟杨雄把这件事说透，看看杨雄下一步究竟怎么处理自己的妻子。单说这一天，他真就把杨雄找到了，两人喝着酒，喝着喝着，杨雄就问他，你干嘛今天是光喝酒不说话呀？好，大哥，小弟今天就实话实说。哥哥，你整天为官府的事儿忙前忙后，有的时候经常夜不归宿，你有一件事儿可没发现呐？
6: 你说什么事儿？
5: 哥哥，这件事儿我跟你说出来，你得做好准备，千万别发火。但是你得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因为咱们是男子汉呢。兄弟，啰嗦什么？你就直话直说。好，大哥，你家嫂嫂别看这人表面没什么毛病，但是他已经背叛了你呀。那可是一个淫荡的女人呐。杨雄听到这儿，当时是目瞪口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紧接着，这拼命三郎石秀就把他知道的、他看到的情况跟病关所杨雄他这哥哥从头至尾是说了一遍。杨雄心里就合计，能这么严重吗？我这夫人在我面前从来看不出两样啊，对我是体贴至威呀。但是他知道石秀是绝不会说假话，他就开始思考上了，这件事要是有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就在杨雄思想在激烈的斗争的时候，石秀接着又说了，哥哥，我说的这话是千真万确，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您呢先考虑考虑，但是有什么事儿，兄弟保证是在所不惜。就是咱哥俩保证够意思，你让我把嫂子杀了我都敢。但是那话他没说出口。杨雄听到这儿，当时就挂不住劲了，嘿，这个贱人我要把他撕碎。 杨兄可真急眼了。
6: 哥哥，你息怒，今天你回到家里边，千万什么也不要提。你呀，需要的是证据。你在官场上待这么多年，你应该了解，要是没有证据，那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就看你能不能等他几天。假如明天你就假装了，到衙门里去值夜，然后在五更之前，最好是二三更回来敲门。我想哥哥就有你好看的了，然后怎么发落我就听你的。哥哥，就看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了。
5: 你可别当大豆腐啊。
6: 什么意思？你到时候可别囊下来呀、啊。石秀这是在给杨雄鼓劲儿啊。
5: 但是石秀说完了这番话，他怕杨雄一旦要是漏了，人家做好准备，哎，人家不来那就麻烦了。
6: 石秀是千叮咛万嘱咐，哥哥你可千万别在今天晚上把话说出去，如果要是说出去那就完了，哎，到时候你是什么证物也没有。
5: 说完了之后，两个人又干了几杯酒，杨雄是憋了一肚子气，什么也没说。
6: 他心里边啊，可以说是翻江倒海，
5: 那滋味啊，甭提有多难受了。
6: 那么也就在这时候啊，来了几个虞侯，就是官府里那些小官员。这几个虞侯要找杨雄有事儿，正好找不到杨雄，一看杨雄在这儿喝酒呢，快快快，知府相公啊，等你有事啊，让我们来找你。这几个虞侯拉着病关所杨雄就走了。原来是知府的相公老爷呀，让杨雄练两道武艺，他要长长见识。
5: 因为这官府相公是新来的，
6: 他听说杨雄武艺超群，他想亲自见识见识，就派几个虞侯四外去找杨雄。再说病关所杨雄现在是憋着一肚子火气，可是官身不由己呀、啊、他只好硬着头皮到那儿啊，先应付应付再说。当杨雄被这几个虞侯带到知府之后，知府啊正在那品着茶，观赏这几个虞侯使枪弄棒。这一看病关所杨雄来了，知府是非常高兴，又让人备上了酒，亲自给杨雄倒了一碗酒。杨雄的干了之后，就练了一趟拳脚，呵，练的是步步生风啊。这知府相公老爷可是大开了眼界呀、啊！杨雄练完了，知府相公又摆上了酒席，把这些虞侯都请来了。大伙儿啊是没少喝。要说喝酒，你可别带气喝酒，带气喝酒啊，喝不进去，越喝越憋气，越喝越窝囊。尤其是杨雄，心里压着一股毒火，他呀。恨不得一下子抓住证据，把这夫人给他撕碎了。所以喝着喝着，就觉得这酒压气，可是呢，还不能发泄。那么这几个虞侯，你看你一杯我一盏呢，就劝起来了。要说这人心情不好，他容易醉，确实不假。喝着喝着，杨雄就喝多了。喝多了，你看他离了歪斜的，勉强的站起身。大伙一看，哎呦，今儿个病关所杨雄怎么了？没喝多少啊，怎么就醉了？得了，别喝了，赶紧派人呐，把他送回去了。你看这些人扶着杨雄，就给他送到家了。杨雄到了家之后，可以说已经喝的是不省人事了。那莹儿啊特意搀扶着杨雄上了楼。莹儿心想，今儿个海和尚你可别来呀，不可能来呀。莹儿把那香桌不敢再摆出去了，

0: 这时候，杨雄晃晃荡荡的上了楼了。上楼之后啊，这个夫人就是巧云，把这小油灯就点着了。杨雄坐在床上，莹儿马上就给杨雄脱鞋。这夫人呐也会来事儿，又给他摘头巾，又给他解衣服。再说杨雄啊，虽然喝多了，但是看着看这夫人呐，哎呦，这酒劲就涌上来了。常言说得好，最是醒时言，就是有些酒话，你看平时不敢说，借着酒劲就能敢说出去。他用手一指，你这个贱人，婊子，我早晚有一天，我要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这夫人一听，哎呦，当时这心里就凉了半截啊。那么杨雄说完这句话呀，扑通一下子躺下了。躺下之后，嘴里边嘟嘟囔囔的，继续说着酒话。你这个贱人，你这个泼妇，我一定要把你，一千刀万万万。他没说完话呀，睡了。他睡着之后啊，夫人也不敢睡呀，因为这夫人心里边有愧呀。就这样，天也快亮了。杨雄也醒酒了，他醒来之后就觉得昏昏沉沉呐。哎，他睁开眼睛一瞧，夫人穿着衣服坐在床上，眼泪汪汪的，而且一边唉声又一边叹气：“哎，奴家命苦啊！哎呦，奴家这今后怎么活呀？”怎么见人呐？杨雄这时候就清醒一些了。你哭什么呢？啊？你穿着衣服，一宿没睡觉？这夫人呐，不管你怎么问，就是一个劲儿的哭，一边哭啊，一边细声细语的说着话。我爹我娘当初把我嫁给王亚斯，只指望。一竹竿是打到底，不想半路相抛。这王亚斯短命鬼抛弃了奴家，自个儿啊上西天了。今天嫁给你，我十分佩服你的豪杰，你又是一条好汉。谁想啊，你也不给奴家做主啊！这杨雄更纳闷了，
1: 难道？谁欺负你了？真要有欺负你的，
0: 我是你的丈夫啊，我就应该给你做主啊！
1: 这杨雄这时候啊，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
0: 哼，官人呐，我本不想说，因为我怕你呀和他掰脸。再说你们男人的脾气性格啊都很暴烈，一旦要是出了其他的差错，就不好了。可是这些事儿我不能不说呀，我如果不说，这口气出不去啊。杨雄这时候机灵一下子，昨天石秀跟我说的那番话，可是今天这夫人怎么说了这番话呢？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0: 你呀，还没看出来吗？一个月30天，可是你在家里边住不上10天呐。自从你那天领来你的那个弟弟石秀到咱家来，一开始来的时候还好，在我面前呐规规矩矩的，可是时间长了，当你不在家，他呀偷偷的经常用眼睛看着我，而且是不怀好意。这还不算，有一次啊。莹儿不在跟前，他偷偷的，还摸摸我的肚子，问我身否有孕，年方多大。当时啊，我一甩手，我就把他的手打掉了。本来我要生长起来，可是我又怕别人笑话，我这些话只能打掉了牙。

0: 咽到肚子里，我可不能打你的脸呐，因为那毕竟是你新结拜的弟弟啊。我就天天盼你早点归来，可是昨天你回来了，喝的就像一滩泥。我本想跟你把话说清楚，可是你也不容奴家细讲啊。如果让奴家把这话都说完，你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当这夫人倒打一耙说出这番话，如果杨雄真是个好男人，你就把这几个人的眼珠都找到一块儿，对上一下子不就得了吗？可是杨雄听了，腾的一下子，这心中的怒火就起来了。哎呀呀呀，石秀啊，石秀啊，你可真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真是瞎了我的眼睛，看错人了。你是个什么东西啊？啊，我拿你当我自己的亲弟弟，让你替我照看家里边。哎呦，你怎么连你家嫂嫂你也敢调戏？杨雄可真急眼了。杨雄腾腾腾腾下了楼，把他老丈人叫起来了。我说岳父大人呐，杀猪宰羊的买卖到今儿个就算告一段落，你跟这石秀把账啊算清楚，该是他的让他拿走，该是咱的咱留下。
1: 这老太公一听，哦，怪不得
0: 昨天石秀把账目都跟我交代完了，然后还告诉我都谁呀，欠咱们多少钱，还有哪个饭馆子欠咱们多少肉款。
1: 啊，感情这哥俩翻脸了。他虽然对石秀感情特别的深，可是这石秀毕竟是外乡人呐，自己的姑儿才是自己的家人呐。石秀这天早晨起来得很早，他一看病关所杨雄的态度可不像昨天了，由打他岳父的屋子里边出来，看了看石秀，是一声也没吭，一扭脸。石秀干什么的？在江湖上也混了这么多年，还做过买卖，看人家脸色长大的，什么事能瞒过石秀啊？他心里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夫人呐，来个倒打一耙，把我给告了。行啊，算你狠，咱呐齐宝轮看账本，走着瞧。他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连招呼也没打，离开了杨雄的家。石秀走了之后，他呀可没离开这冀州府啊，在附近有个小客栈找了一间房子，他偷偷的住下了。为什么石秀不能走呢？因为石秀这个人呐，处人讲原则，杨雄跟我结交这么长时间，这个人本质我了解，我要是不把这事儿弄明白，万一这海和尚和这个淫妇他们一使坏道，哎，弄上一杯毒酒就能坏了我哥哥的性命。现在啊，他是蒙在鼓里听信了这夫人的闲言，心里边恨我，我呀跟他解释也没用，但是我一定让我哥哥早晚有一天得明白这件事儿究竟是谁的过。我从现在开始，我得探探这个海和尚什么时候他还能来。海和尚，海和尚，只要你能再到杨雄我哥哥家来，我就让你再也别想回报恩寺了。当天晚上回到店里边睡到四更天，他就起来了，挎着一口防身的腰刀，悄悄的开了店门，是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了杨雄
0: 住那宅院的后院，也就是巷子头那死胡同，趴在那儿啊，暗暗的就张望。正好这工是五更，杨雄这天晚上还真就没回来。衙门里的事多呀，他就住在衙门里了，在衙门里当值。这时候啊，头陀夹着木鱼来到这巷口，把脑袋呀四外的探一探，看一看。石秀这时候啊猫起来了，不能让他发现呐，他就闪在头陀背后。这功夫啊，头陀刚要拿起这木鱼要敲，还没等这声啊响起来，石秀在后边一伸手，一下子就把这头陀的嘴给捂上了，然后这只手提着这把刀，在他大脖子上一横。这个头陀，你放明白点，你要是敢高声喊喝，我就把你杀了。你要想留一条活命，你给我从实的招来。海和尚叫你来干什么？你要是有一句假话，我就把你的心挖出来。
2: 哎呀呀，哎呀，你可别杀我，你可别杀我。
0: 这个头陀呀，什么都说了，要说什么最可怕呀，这命没了最可怕。这人呢，要啥，哎，他得要命啊，其他的都是啊身外之物。这个头陀就说了，说是海和尚和潘公的女儿啊早就来往上了，只要是杨雄不在家，他是必到，叫我在门后啊看着，看那个香桌为号，然后呢我就回去给他送信儿，到了五更的时候我在这一敲木鱼，就是给他送个信儿，到点儿了别睡了。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
3: 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大爱无疆。
4: 为何少女意外流落深山？为何受尽屈辱，心中却难了断？曾经的创伤能不能以德报怨？柔弱的双肩怎样担起重担？心中有爱，能否让生命高歌？警示通言之大爱无疆正在播出。
5: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事件。唐县打工妹郭敏刚满17岁，正值豆蔻年华，在夏季农忙麦收返家途中，不幸被人贩子拐卖到了曲阳县一个贫困的大山沟里。她不甘受辱，几次自杀未遂。当越来越多与她同命运的姐妹们丢下孩子纷纷逃走时，也有机会逃走的她却主动选择留了下来，只因为看到那些被拐卖姐妹们留下的孩子无人照管。从此郭敏当上了孤儿们的孩子王。三尺讲台，被拐打工妹艰难书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 那年的6月12日正是农忙麦收的季节，正在唐县打工的郭敏接到父亲回家割麦的来信后，当即决定返回家乡。在火车站，涉世不深的郭敏却被两名女性人贩子以高薪打工为名拐卖到了外省，几经周折又转卖给了另外3名男性人贩子，最终将郭敏卖到了曲阳县一个贫困的大山沟里，给一个文盲洋官当起了妻子。
5: 当地是穷乡僻壤，漫山遍野全是石头，连吃水啊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郭敏来到这里后呢，是惊恐万分，异常的绝望，他感觉到自己这辈子就这样完了。
6: 出钱买郭敏的洋官家有4个儿子，只有第二个儿子结了婚，二嫂也是买来的。杨官呢排行老三，郭敏是家里给老三买的媳妇儿。看着夜色中人贩子数着一对花甲老夫妻给的一张张钞票，郭敏哀求着老婆婆不要买自己。人贩子怕出乱子，拿到2700元现金后就迅速离开，把郭敏一个人扔在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大山沟中。
5: 郭敏在被卖掉几天之后呢，才看到自己的丈夫，那是个一字不识放羊长大的人啊。没办法，从此郭敏就当成了羊倌的媳妇儿。可是每一天郭敏都在想着逃跑，在1年多的时间里呢，郭敏曾经逃过5次，但每一次啊都被杨官的家人给堵了回来。

0: 石头村，漫山遍野全是石头，没有水。要吃水啊，都要跑到四五里外的地方去挑水吃。郭敏呢，吃不惯这里的饮食，加上疯狂的思念家人，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郭敏想到了自杀。第一次自杀时呢，是公婆带着他下地干活，郭敏呢装作很顺从的样子，趁老人不注意的时候，他跑到附近的一个三米深的大水坑，一头扎了进去，却被山上放羊的两个男人给救了起来。第二次自杀是他偷偷在家上吊，幸好被杨官家的家人发现了。第三次是喝下了一包老鼠药。郭敏宁死不屈的刚烈精神震惊了丈夫一家人，大家呢都劝她想开点，别再犯傻了。杨官对郭敏说，当初如果不是我家买下你，你还是会被卖到别的人家，有的媳妇儿天天遭毒打，可我没动过你一个手指头，没有任何人比我对你更好，而且我好手好脚，不懒又不残疾，比你仅仅只大几岁，还是很般配的。有很多女孩被卖给50多岁的老光棍为妻呢。这个杨官说的虽是实情啊，但是这也不能让郭敏呢放弃逃跑的想法。但是没想到，一件意外的事呢却触动了郭敏的心，让郭敏呢为要不要留下来这个念头挣扎了很久。那到底是什么事呢？
1: 被拐深山心如止水，意外事件触动心扉，明天的生活要不要继续，生活的希望又在哪里？警示通言之大爱无疆正在播出。
0: 村小学的老师丢下学生一去不返了，几十个学生只好放假漫山遍野的散着放羊。一天，有个9岁的孩子放羊时不慎滚到了山下，被跟着飞下来的石头砸得头破血流。村干部急得到处找代课老师，听说郭敏是初中毕业，在当地属于大学问的人，当即找上门请求他去代课，月薪是100元。郭敏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了。
2: 其实啊，郭敏呢有着自己的打算，如果当了老师，婆家人的看管就不会太严了，逃跑成功的几率啊就会更大一些，所以呢郭敏就去当了一名老师。
0: 郭敏拿着粉笔走进了破烂不堪的校舍，几十个孩子重新坐回了教室，都睁着新奇的眼睛看着他。郭敏在黑板的最上方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8个大字。一堂课下来，孩子们的天真烂漫让郭敏是神采飞扬。无意中，郭敏发现杨官和公婆正在窗外的不远处游荡。为了不让婆家看出自己想要逃跑的任何破绽，郭敏是全身心地扑在了教学上，是天天盯梢的丈夫家人感觉也很无聊，看管呢也就渐渐地放松了。婆家见没什么异样，也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2: 看到婆家人对自己的看管是越来越松，郭敏抑制住内心的狂喜，哎，装出扎根山村的样子，不动声色的在寻找着逃跑的机会。
0: 一天上午，丈夫在附近的采石场找到了工作，公婆呢也连续几天都没来盯梢了。郭敏上完一堂课后，又给孩子们布置了作业，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出村子。一看无人注意，他撒开脚丫子就往山外跑。羊肠小道上，他像一只逃过猎人枪口的藏羚羊，拼命地奔向生的希望。
2: 一声清脆的召唤从石头缝里传出来，郭敏一惊，哎，只见村里的10岁小女孩燕子拿着羊鞭呢跑到郭敏的面前，叫了一声老师。燕子是非常聪明啊，见郭敏满头大汗时似乎明白了什么，

0: 燕子的妈妈也是一个被拐女，两个月前逃走了，燕子的爸爸就让女儿辍学了。郭敏看着孩子冻得通红的小手，只要自己再跑上三次公里，他就彻底解放了。可此时此刻，他怎么也撇不下那些失学的孩子不管啊。郭敏牵着燕子的手，毅然又回到了村子。自从这次把握最大的出逃计划失败之后，郭敏发现自己怀孕了，而且呢，妊娠反应是相当的强烈，都没法去上课了。所以呢，为了对学生们负责，郭敏只好辞职回家安心养胎。
1: 为何受尽屈辱，心中却难了断？曾经的创伤能不能以德报怨？警世通言之，大爱无疆正在播出。
0: 看到公婆准备抱孙子的欢喜样，郭敏的心却一点点地沉入了深渊。由于要办出生证，一字不识的杨官到派出所给郭敏上户口，说老婆叫郭敏，结果派出所给错写成了高敏。杨官自然看不出错呀，喜颠颠地拿着户口回家了。看着连名带姓全错了的高敏，郭敏悲哀的是没有吃晚饭就睡觉了。
2: 刚出生的女儿是很漂亮啊，非常的依恋母亲，除了妈妈郭敏，任何人抱她她都哭的是声嘶力竭。接着两年后，胡敦敦的儿子又出生了，天然的母性让郭敏哀叹，这辈子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石头村了吧。
0: 这年村小学的唯一的一位老师又不辞而别了，据村支书讲，这是五年来第九个老师开溜了。他的日常工作很大程度上都在为找老师而疲于奔走，公办老师嫌穷不来，代课老师嫌报酬低不来。村支书的目光再次落在了有过代课经历的郭敏身上。
2: 郭敏婉言拒绝了村支书的请求，因为如今的他呢，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而且呢，公婆又是家中的药罐子，负担猛增。尽管村里啊将代课老师的工资涨到了200元，但是寒暑假的三个月呢却没有分文收入啊，一年只能拿9个月的工资，如何生活呢？
0: 郭敏打算到山下的砖瓦厂打工，每月呢还有300元的收入。没想到正准备去打工的郭敏，却被乡亲们用一只只不舍得吃的鸡蛋和珍惜的几十斤糯米堵在了家里。学生家长们渴望郭敏留下来，孩子们也纷纷赶来，一同来的村民们站在郭敏的家门口久久不肯离去。
2: 此情此景震撼着郭敏的心啊，既然走不了，那我就做个好人，做个好老师吧，让文盲买妻的现象消失。郭敏看到这里，嗖的一下站起来，语气铿锵地说，明早8点上课。
1: 柔弱的双肩要不要担起重担？困境中如何善待他人的心愿？警世通言之大爱无疆正在播出。
0: 终于郭敏又重新站在了那个熟悉的讲台上。如果说上次代课是为了便于逃跑，而这次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了。他重新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8个大字写在了黑板的最上方，书声在这个外人罕至的石头村重新响亮起来。
2: 为了能更好地搞好教学，郭敏是一遍遍地走出大山到县城里去取经。他每次呢都会背着一捆废旧的书刊回到石头村，这些呢都是他在县城里给孩子们找的教材和课外读物，因为钱紧，所以买的都是些废旧的书啊。
0: 村小学只开始了1、2年级，3年级以上的学生就得翻山越岭转到别的小学去上课。 令郭敏最痛心的是，大量孩子只读到四五年级就辍学去打工了，最高的也只是读到初一而已。郭敏开始上门做工作，努力说服家长能让孩子复学。有的孩子家里太穷，郭敏就从微薄的工资中替孩子买书买本子。为让教学手段更加丰富多彩，郭敏还开设了科学和音乐课等副课。
2: 一天中午，郭敏正在学校里打扫卫生，一个村民跑来报信儿，说杨官呢正在发酒疯，叫他赶紧回家去看看。郭敏听完马上跑回家，看见丈夫呢抓着一个酒瓶还在喝酒，地上呢已经有了好几个碎盘子。
0: 郭敏小心地拿起扫帚清理地面，杨官红着眼睛对郭敏说，我得到你的人却从来没有得到你的心，十年了，你就不能对我笑笑吗？此时郭敏的心里也难过极了，我17岁被拐到这里，忍受着与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母亲患癌症去世，我也没能为他老人家送终，为了这些单亲和没人教的孩子，我才留下来坚守着，难道你忍心他们长大后都像你这样买老婆打老婆吗？
2: 说完这番话后，杨官哭了，郭敏是也哭了。
1: 失望中能否燃起希望的火焰？心中有爱能否让生命有歌？警示通言之大爱乌江正在播出。
2: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郭敏说过他曾经啊回过老家，原来啊当年呢接连几次自杀后呢，杨官的家人为缓解他频繁自杀的情绪，让他能够安心的在石头村待下去呢，就让杨官亲自陪他呢回老家去探过亲。
0: 当郭敏带着杨官回到了阔别近2年的家中时，全村人都围上来看个稀奇，父亲蹲在地上哭，任何人劝他也止不住啊。当哭成泪人的郭敏抱住母亲时，却惊讶地发现母亲什么也看不见了，无神无光的双眼里已流不出半滴眼泪。已辍学的大弟告诉姐姐一个惊人的消息，妈妈的眼睛已经哭瞎了。2年不见，40多岁的母亲看上去就像快60的人。母亲紧紧地抱住失而复得的女儿说，不要再走，妈再也不放手了，在家陪妈一块吃咸菜窝头也不要走了。
2: 一番抱头痛哭之后，大家这才注意到家里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当乡亲们陆续走光，屋里全部都是自家人的时候，郭敏才艰难地将前因后果复述了一遍。他希望家里能够给自己拿出2700元退给杨官，跟杨官呢解除婚约，因为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连吃水都困难的大山沟了。
0: 但是令郭敏没有想到的是，家人在此时表现出了惊人的沉默，最后还是母亲打破了静默，说出了全家人心中都想说的话，不是妈狠心，两个弟弟都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了，我什么也干不了，还是你爸的拖累，你要留在家里更难啊。听完这些，郭敏如同坠入了冰窖，不知说什么才好。
2: 几天后，郭敏是无奈地告别了家人，怀着无比凄凉的心情呢，跟着杨官又回到了石头村。
0: 郭敏教学8年来，学生们拿了不少奖，成绩在全乡都是中上游，而且没有让一个适龄孩子失学，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口碑。郭敏的故事传开后，城里的许多学校都准备出资让他去进修。
2: 喧嚣过后，郭敏回归了以前的平静，每到上课时呢，他还是那样声情并茂的讲课，而下课后回到家，他已是家中的顶梁柱了。他说，真正伤害我的不是我老公，而是贫穷和愚昧，既然我走不了，我就做个好人，做个好老师，好妻子，好妈妈，因为文盲放羊买媳妇的丑恶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了。什么是大爱无疆？看到郭敏的经历，我们就会明白了吧。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4: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5: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年来啊，有许多消费者在选购数码、美妆等产品的时候，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顺应这样的需求，网络测评快速的兴起了。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呢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的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有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比如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当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的冲。而且还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的领域，各类网络测评也很多，其中夹带着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呢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很多人都说呀，以商养测，隐形拉踩，

这些越界的行为呢，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的生意。相关人士表示啊，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很多，测评方法和标准呢也是五花八门，测评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咱们所说的乱象啊，这一次一共有两个部门出台了新的规定。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比如说，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的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用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也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测的资质许可检测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测测试的，测试方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呢，新规还明确规定，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的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啊，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的优化。那咱们消费者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针对此问题，中消协建议大家，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于评论吐槽意见比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以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新规还明确，没有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要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的乱象，咱们相关的专家学者建议啊，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的发布更多权威测评的信息，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测流程。对于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咱们看看网友针对测评乱象他们是怎样评论的。网友王琦表示，应该严肃处理弄虚作假的评价行为。这位网友他叫易峰，他说早就该治理了，这些网红和营销号为了钱没有下限。网友长青表示，整治网络测评乱象，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网友梁白开表示，应该管一管品牌端，真正测评就被举报，甚至是吃官司。所以说呀，源头抓品质，把控质量，千万不要整虚的测评。对于发虚的测评呢，咱也要必须惩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呀，和大家说一下就业率的问题。现在我发现很多的考生和家长啊，有一道难题，那就是这个专业的前景好不好？不可否认啊，不同专业的整体就业数据呢，确实存在着差异。但还有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学校的同专业里，都同时存在找得到工作和找不到工作的人。10年、20年之后，同学们之间事业上的差距呢，也会很大。在就业率80%的专业里，依然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在就业率20%的专业里呢，也一样会有人脱颖而出。对于个体而言，真正该问的问题呀，不是这个专业就业好不好，而是我在这个专业里会成为哪一种人呢？如果你硬要问啊，什么是好专业？那我的答案呢，其实挺简单的，那就是孩子喜欢或者擅长、愿意为之努力的方向的专业。对你家的孩子来说呢，就是一个好的专业。咱举一个例子啊，目前人工智能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而生物属于公认的天坑专业。那么，很多家中的那个家中的孩子啊，就为了选择这个热门的专业啊，也都拼了。即使呢不喜欢像编程的课程呢，也要选择这样的计算机呀、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很多家长认为，你像研究生物、遗传、细胞，本来孩子挺有兴趣的，但是呢，他的理想是要做一个能挣钱多的人。所以呢，就让孩子啊抛却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那么你想想啊，假如几年之后，你的孩子对生物学科的兴趣依然浓厚，那么对于他来说呢，生物就是要比人工智能更好。到那个时候，无论生物专业有多难找工作，可能他依然会选择自己喜欢，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新生喜欢，便愿意主动深耕钻研，在持续努力的钻研当中，把兴趣打磨成独有的、旁人不及的特长，收获成长与认可之后啊，成就感就会进一步的加深热爱。这份愈发坚定的热爱呢，又会驱动人不断的探索、精益求精，会走得更远。所以说呀，热爱的力量啊，也是不断的被验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喜欢的三个人的人生经历啊。第一位呢叫做这个张雪，我想大家都认识她了啊。张雪呢，她从小就痴迷摩托车，是发自骨头缝里的痴迷。因为热爱呀，这张雪也是日复一日的钻研着机械原理，打磨设计细节。热爱呢，化作了钻研的动力，钻研呢，又让她愈发的深耕这个行业。最终啊，她把一个人的痴迷变成了一个品牌走向世界的硬核的实力。我喜欢的第二个人呢，他是哪吒的导演，叫做饺子。这饺子啊，他大学学的呢不是电影，是医学，也没有正统影视专业的加持，他只是单纯的痴迷镜头语言，闲暇的时候反复观摩影片，琢磨叙事的手法，练习拍摄剪辑。因为热爱呀，他甘愿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打磨作品。因为作品被认可，技艺不断的精进，对于电影的热忱呢，也愈发的浓烈。就在这份循环往复的坚持里呀，饺子拍出了一部打动人心的佳作，也在影视圈稳稳的站住了脚跟。第三位呢，是我特别喜欢的漫画家小林。最初画画呀，只是小林纯粹的爱好，也是发自内心喜欢用画笔来记录生活，表达心绪。因为热爱呢，小林笔耕不辍，揣摩文字与漫画的搭配，一点点的把随手涂鸦打磨成独树一帜的风格。当画画变成了得心应手的特长，小林呢也收获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对漫画的热爱也愈发的笃定了。从此，他深耕治愈系漫画的领域，用简单温暖的画作治愈了无数人。
很多人都说以画画为生能够活下来吗？我想说的是，他们都不是靠热门专业起步的，有的人甚至呢从完全不相关的领域来出发，但是他们都是因为热爱走向了人生的高度。最近呢，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让我特别的触动。咱们国家的吉利集团啊，面向高中毕业生开放了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未来赛道的培养计划，所以热爱两个字是重要的选拔标准。吉利人才发展集团 CEO、 全球新锐科技集团董事长、总裁陆丹具体介绍了招募与培养方案。他认为吉利跨越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招生，而是一次面向高中毕业生的人才发现。他呢，重点寻找在特定领域拥有极致热爱与卓越潜质、眼里有光的特才，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遴选那些梦想远大、判断力好、意志力强、具有批判精神和创造潜质的人才。入学学生呢，可以直接的进入吉利旗下的新能源、人工智能、低空飞行、低轨卫星四大核心业务的相关岗位。所以呀，这个信号也非常的清楚了，在如今的时代，热爱呢正在成为最稀缺也最珍贵的能力，因为有热爱的人会把学习当成享受而不是负担，会把困难当成挑战而不是终点。当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当 AI 可以替代越来越多标准化的技能，一个人能不能走远，也取决于他有没有发自内心想做的事情。很多孩子经过初中、高中阶段，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认同，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追求，也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如果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孩子啊，如果能提出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热爱和选择，咱们作为家长呢，应该感到高兴而不是焦虑。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很多人按照家长期待的或者顺应潮流选了一个专业，每天呢面对他的时候根本提不起劲儿，只想着怎么应付完事儿，最后拿不到理想的成绩不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特别的内耗。因为你想啊，你既要做事又要处理内心不想做又不得不做的冲突，让自己心里双倍的累。所以呢，教育需要理想和情怀，这样才能享受学习和成长的快乐，才能有更高更远的发展。那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也没有喜欢的专业，这怎么办呢？确实哈，有很多的学生呢，搞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面对密密麻麻的专业目录，一脸的茫然。他们的一切认知都来自父母和环境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面对这种情况，最不该的就是直接替孩子敲定未来。这个时候啊，不妨陪孩子一起探索，带他们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不同职业的工作日常，感受各个领域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状态。首先，咱作为家长啊，可以先从信息科普入手，打破认知壁垒。你可以带着孩子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资源、职业科普内容，和孩子一起梳理各大专业，不仅要看专业的名称，还要了解课程的设置、学习的难点、读研以及就业的方向，也可以搜集不同职业的纪实内容，来看一看职场人真实的工作日常、作息状态和发展路径。其次呢，你要创造机会，近距离的体验与接触。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走访身边从事不同行业的亲友啊、学长学姐啊，让您的孩子呢面对面的交流，听一听他们的从业感受、行业利弊，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参加职业的体验。再者，要引导孩子向内复盘，挖掘自身的特质。
不必一上来就锁定未来的职业，可以从日常的小事来切入。看看您的孩子啊，他平时闲暇的时候最爱做什么，做哪些事情的时候会忘记时间，发自内心觉得充实，是乐于动笔表达，还是痴迷拆解钻研，是喜欢与人沟通协作，还是更喜欢独立思考创作。你可以从孩子性格、习惯、日常偏好里抽丝剥茧，就能够慢慢勾勒出适合孩子的方向。所以说呀，家长们，咱要多给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向内探索，向外体验，总是能找到那份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的喜欢，那个未来会让他废寝忘食，一提起就眼睛发光的事业，可能呢就在不远处真心的等着他。所以说咱要说呀，没有永远的热门专业，时代发展瞬息万变，曾经的热门行业、铁饭碗的专业，随时可能随着行业的变革褪去光环。放眼

0: 远长远，没有永远火热的专业，也没有一路坦途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也献给正在为填志愿发愁的家长们。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6: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4: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8: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4: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9: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4: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10: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4: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1: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2: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2: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
14: 雁塔区传统发展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15: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14: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雪峰。
16: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2: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7: 把瓣剪出来，剪线条开，慢慢的剪着开。
2: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2: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18: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12: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9: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2: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0: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1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啊，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啊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22: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 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1: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0。

0: 1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1: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2: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0: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2: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2: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3: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5: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4: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6: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4: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7: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3: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

0: 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2: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6: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

0: 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三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三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两张，墨西哥队拿到一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四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三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两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2: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官方媒体伊朗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美之间有关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协议文本的主要框架包括以下内容：一、核问题保持不变。当前备忘录不涉及核问题相关协议，伊朗也不会做出新的承诺。核问题谈判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内进行。二、霍尔木兹海峡既不移交管理权，也不赋予美国角色。伊朗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移交做出任何承诺。海峡未来的管理安排将作为地区事务，由伊朗和阿曼通过对话与共同决策来解决。三、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彻底结束战争。该备忘录的主要目标是在所有地区战线结束战争。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且协议文本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延长停火的表述。四、通过明确机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解冻，其余部分将在后续谈判期间逐步解冻。德黑兰已根据其所要求的机制获得了明确保证。五、战争赔偿被提上日程。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所造成的损失是备忘录中提及的议题之一，有关赔偿落实的执行机制将在协议签署后的60天谈判中达成一致。六、解除一级和二级制裁的细节将留待最终协议讨论，取消所有美国制裁及相关国际决议的问题将在为期60天的核谈判期间进行审议。七、最终协议的3项议题与60天谈判期，在60天谈判期间仅讨论3项议题：和平核计划的继续推进、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损失赔偿机制。除此之外的任何议题，包括伊朗的导弹能力，都不会被列入谈判议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世界杯快报，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国美加墨分别举办开幕式，墨西哥开幕式已于当地时间6月11号揭幕战前90分钟率先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办，加拿大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加拿大队对阵波黑队的比赛，美国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在洛杉矶举办开幕式，随后进行美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小组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北部、广西中北部、云南西部、四川南部及华北东北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节目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讲一棵树。这是一棵女贞树，长在陕西西安长安区白庙村的麦田边。曾经它是独自伫立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在网友拍下的图片里，蓝天、远山、麦田还有这棵树有一种特别的意境，大家给它起名叫孤独树。它也成了一棵网红树，很多人去打卡拍照。于是就在上个月底，苦于来拍照打卡的人太多，踩坏了地里的麦子。那片麦地的主人梁婶就抡起斧子把网红树的树冠给砍掉了。树还在，只剩下很短的树枝，光秃秃的。但是听说树被剁了之后，麦收在即，天气很热，仍然有人顶着烈

0: 节日陆续前来打卡。耕耘那片麦地的梁婶和家人平时没有空刷短视频，网友口中的那棵孤独树曾经是他们劳作的时候乘凉歇息的陪伴，拍照的人停留一刻，但是那棵树是农民们四季的朋友。砍树其实最心疼的恐怕也是梁婶，树冠被砍，有人说他不懂流量，让大家打卡收钱多好，也有人怪他粗暴地破坏了美感，但对他来说，踏坏了一年的收成是万万不能的事。网友说了，见了他不用去远方也能把人治愈，那到底是谁能来治愈被踩坏的麦田呢？孤独树的遭遇也并不孤独，一棵老树、一条小巷、一扇民居的小窗，甚至一间公共厕所，都可能因为一段短视频、一张照片意外走红。和汹涌流量一起抵达的是周围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被迫卷入的人似乎只有等待被遗忘这样一个选择。而如果是生计所迫，比如麦收不能等，我们必须理解砍树的无奈。那更进一步，我们也想问，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流量，普通人可以说不吗？流量会带来财富，没错，但一个普通人可不可以拒绝成为流量的一部分？流量为王的时代，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间属于不追逐流量的人？可不可以让他们生活在安静的地方？梁婶家的麦地还是有人去拍照，她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流量会退去，这是规律，但是被流量裹挟的难题还在，考验的也是我们全社会的智慧。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下午发布了2026年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总体来看，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份最新的金融数据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2026年五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在流动性充裕、信用条件比较宽松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向物价等最终目标的传导取决于居民和企业是否愿意增加融资、扩大支出和投资，这就需要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合力，共同激发我们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
1: 其中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9%。市场人士认为 M0 双位数高增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随着经济结构向更加轻型化方向转型，贷款需求自然有所下降。罗飞鹏表示，
3: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信贷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随着社会融资结构的深度调整，银行贷款被其他融资方式替代将成为常态。 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而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金融体系多元发展的体现。我们都知道，新兴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成长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点，它的风险收益特征与直接融资的风险收益偏好高度匹配。近年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逐渐完善，企业融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比如说，可以通过发行科创债、产业债或股权融资等获取资金，还可以依靠自身的利润积累实现内源性发展，这些都对传统的贷款形成了显著的替代。这就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在社会融资总量继续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深刻的变化。那么具体表现就是贷款占比逐步下降，债券、股权等其他融资渠道的占比显著提升。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罗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专家观察，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投资都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个和0.3个百分点，持续处于扩张区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日益增强。1到5月，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5%，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也带动企业预期改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特工酒吗？您是不是想过这些所谓的特工酒背后的猫腻？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的特工酒谋取暴利，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经过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例。这些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咱们普通消费者又该怎么擦亮眼睛不上这个当呢？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5: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说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的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6: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5: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6: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 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5: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6: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5: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87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7: 比如我们一款叫贝藏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飘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5: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他们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是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所谓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7: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那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5: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8: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5: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9: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所以啊，您可千万别觉得特供就等于特好，真要是好东西，用得着藏着掖着吗？用得着靠暗示、靠话术来卖吗？咱们消费呢，要看牌子、看渠道，别信神秘出身。另外，对于用暗语直播买流量引流，平台是不是还得在把关上再加把劲儿，别掉链子。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幕战打响，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不过比进球更多的是红牌的数量，比赛当中主裁判掏了3张红牌，2张给了南非队，1张给了墨西哥队，这个数字可以说刷新了世界杯揭幕战的红牌记录。本届世界杯严格的判罚尺度在揭幕战上就展露无遗，为了让判罚更具说服力，本届世界杯裁判员的装备也武装到了牙齿。不少球迷就注意到，揭幕战的主裁判除了耳机之外，头上还挂了一个小型摄像头。那类似的装备呢，不只有裁判身上的，在以往看球的时候，咱们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明明觉得是个好球，但是被裁判吹掉了，或者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越过门线没看清， 今年的世界杯这些悬案可能真的就要变少了，因为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里安置着智能芯片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您知道吗？本届世界杯这种带有黑科技的比赛用球的内胆就来自江苏淮安的一家企业，他们为了赶制世界杯订单已经忙活了很长时间了。那这个足球内胆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李秋雨、淮安台记者任科元到他们的车间去看一看。
1: 在江苏淮安这家运动用品生产企业的车间里，各式尺寸的球胆整齐排列，生产线高速运转。从欧洲杯到世界杯，这家企业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公司研发负责人林奎帆介绍，比赛中有判罚争议时，有时难以找到一锤定音的依据，这时足球内部的芯片就会发挥关键作用。
10: 因为我们球里面有芯片，然后加上我们有我们的摄影机，还有鹰眼系统，球如果一旦跨过那条白线，那它就自动警报。这次因为我们的芯片轻了大概15%，所以说导致它的整个球的效能、它的反弹性啊，还有它的流体力学都相对比之前还要更好。
1: 这家企业生产的植入芯片的足球内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能够辅助裁判精准识别手球、越位等判罚争议。公司负责人周宏达说，一年多以前，企业就接到了赛事官方比赛用球、训练用球内胆的外贸订单。
11: 由于2026年的这个美加墨的世界杯啊，它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从2025年的第一季度开始啊，就陆陆续续的一直承接订单。那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加班加点的赶工啊，然后确保说这个产品能够如期的交付。
1: 借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全球热度与赛事影响力，这家企业的外贸订单量大幅增长。周宏达介绍，2025年初至2026年5月底，公司的出口额已达5528万元。
11: 今年呢，我们的订单成长大概相较前一年度提升了40%到60%之间，它跨度是比较大的。我们从2025年开始生产至今大概生产了170万只的这个运动用球，基本上都是供应给我们主要的客户。那如果算上这些其他品牌的订单，那世界杯相关的这个总量应该可以达到300万只。
0: 世界杯激战震撼，不过在看球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场足球盛宴。浙江省宁波市反诈中心最近发出紧急预警，提醒广大球迷观赛期间务必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面对打着世界杯旗号的诈骗花招，到底该怎么识破和防范？我们一起跟随宁波台记者夏梦、钱志尧来了解一下。
1: 宁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的介绍下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体彩群，群里有人接连晒出大额的中奖截图，有人神秘兮兮的透露内幕推荐。一番糖衣炮弹下来，王先生渐渐卸下了防备，在群内所谓客服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下注 APP。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黄海月，
12: 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账户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我们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如梦初醒，尝试从 APP 里提现，发现资金根本取不出来。
1: 黄海月说，借着世界杯的热度，骗子的大网往往披着中奖、赠品、纪念品等光鲜的外衣，让人在不知不觉间落入圈套。
12: 世界杯期间，你的手机邮箱里很可能突然冒出恭喜您被抽为世界杯幸运观众之类的信息，一旦你好奇点击了链接，就会被引导至虚假兑奖页面，随后以领取奖金、去完成刷单任务等话术，一步步诱骗大家转账。还有一些克隆网站声称点击即送世界杯限量礼品，当你输入自己信息后，后台就会立即窃取你的敏感数据。
1: 宁波市反诈中心提醒，面对与各类赛事相关的诱惑，大家务必保持清醒，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的三不原则。
0: 反诈中心的话您可要记住了，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个人信息，骗子就拿你没办法。咱们看球还是图个开心，守住底线就能安心享受足球的纯粹快乐。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3: 马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探视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8: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9: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1: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马上到暑期了，家庭出行、亲子旅游，不少朋友可能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带小朋友一起坐火车，现在呢有了更优惠更方便的方案。最近国铁集团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服务，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过去对于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成年旅客来说，季次票其实是比较划算的。那如今面向孩子的季次票怎么买，可以享受什么样的折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小晨给您算了一笔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2: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记者在12306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向中国之声介绍，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23: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
15: 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五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一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22: 吴新兴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一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15: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22: 此前，国内铁路季次票、定期票产品均仅对成年旅客开放，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席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家住天津的小马化名在北京工作，通勤需要往返北京与天津，季次车票方便了他的出行需求。
0: 打开12306之后呢，季次票就在首页上，就是在查询车票的下方，在第一行的第二个按钮，就是写着是几次定期票。打开之后呢，就可以选择你要往返出差通勤的始发地和到达的地方，就查询。如果它有相应的这一趟票的话，你就可以买到。系统规定好的次数选择最少是10次，然后有15次、20次或者是更多。同时还需要选择它的有效期，有的是按照30天，有的是60天，还有90天的。
22: 小马告诉中国之声，自己买的季次车票相较单次购买的车票确实能便宜不少，不过季次车票一旦使用便无法进行退票操作。
0: 单次便宜3块多钱，如果没用完的话就浪费了，就算是超过了使用期限，你没使用那这就自动作废了。如果是完全这10次都没使用的话能退，你一旦使用一次了它就已经开始计时间了，你使用它第一次开始到往后的30天把这10次全部花完。
22: 最让小马感到便捷的是购买季次车票后进出车站只需刷身份证件，无需额外的操作。
0: 你选择是使用这个季次票去付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筛选符合这个季次票要求的车次。实际上呢，它是帮你筛选出来了从天津到北京南、天津西到北京南这2趟车。就我觉得它很方便的一点是你可以随时预约。另外就是如果你没有提前预约，只要这个列车上有余座，刷身份证进站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选定座位。
22: 吴新兴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季次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 拓展旅游祭祀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

0: 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1: 成人票价还打五折，搭配灵活的乘车方式，让亲子旅行少了一笔开销，多了一份从容。儿童祭祀车票的推出不仅降低了亲子出行的成本，拉动了地方旅游，更是铁路精准服务大众需求的一种创新尝试。那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您有亲子出行的计划，不如也可以先查一查目的地有没有儿童旅游祭祀票，算好行程咱们再下单。那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产品可以覆盖更多的点位，服务更多样化的亲子出行需求。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经过两年的过渡期，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今天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而就在6月1号，欧盟刚刚推出了争议极大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未来几周内该条例有待欧洲议会及各成员国最终表决。一份公约、一则条例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从边境筛查、庇护程序到遣返执行的闭环系统。这一轮移民政策调整被当地媒体形容为几十年来最强硬的转变。那么新政到底包含哪些变化？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3: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目标十分清晰，就是让非法移民进不来、留不下、送得走。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三方面改变。第一，建立统一的边境筛查机制，其中被判定为高风险或来自庇护通过率极低国家的人员，将在边境地区用12周完成全部审理程序，不进入欧盟内陆，一旦被拒绝就直接遣返。第二，打破此前都柏林公约中首次抵达国负全责的不公平规则，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1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第三，正在推进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进一步强化执法手段，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荷兰5国已经在推进，卢旺达、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列为候选。此外，各国可以扣押拒捕离境的无证移民的身份证件，可将包括儿童在内的移民关押在拘留中心，最长拘留期达30个月。执法部门也被授权开展更具侵入性的监视和入户调查，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
1: 那么欧盟的移民新政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到底面临哪些争议？我们继续来听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
3: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从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到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欧盟移民新政密集出台绝非偶然，而是欧洲内外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多国得票率飙升，民众对非法移民的不满持续累积，倒逼主流政党收紧政策以回应选民。崔洪建说，尽快在欧盟层面达成更严格的申请与遣返程序，既是为了回应民意，也是为了消除极右翼政党借移民问题攻击主流政府的政治炮弹。
4: 此前呢，主要是由一些国家，比如说像波兰、匈牙利，在接受统一的所谓的难民政策方面呢有障碍。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有一些变化，一个呢是显然来自于波兰和匈牙利方面的障碍呢在减少，同时呢多数欧盟国家呀现在面临的来自于极右翼啊，或者说来自于一些民粹主义势力的这个冲击，其中呢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呢就成为了一个主要话题。所以尽快啊要在欧盟层面达成一个更严厉的难民和移民的申请和遣返的程序，然后尽量消除一些国家现在正在出现的被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来作为攻击主流政党理由的这样一个难民移民问题，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目标。
3: 此外，庇护制度被滥用也是欧盟改革移民政策的一大动因。数据显示，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实际遣返率仅为28%，绝大多数人长期滞留，挤占福利、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不少没有真实避难身份者借庇护渠道滞留。

0: 流，导致传统庇护制度的正当性被不断消耗。即便2025年欧盟非法入境人次较上年下降 26%， 创下2021年以来最低纪录，但制度性失效的顽疾依然突出。在崔鸿渐看来，欧盟移民新政是各成员国利益博弈与相互妥协的产物。
1: 应该说这个过程呢非常的曲折，这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要达成一个欧盟范围内一致的啊这个移民难民政策呢，它其实需要解决两对啊主要矛盾。一对矛盾呢是所谓的啊这个处在欧盟边界面对移民难民问题冲击的这些前沿国家，和处于欧盟内陆啊相对来说啊受到移民难民问题直接冲击比较小的国家之间这个矛盾啊如何解决。这次生效的这个条约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做了一个所谓的利益平衡。对于这些身处内陆的欧盟国家，如果啊他们不愿意接受难民的话，就必须啊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啊向这些处理难民问题的前沿国家呢提供财政支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相对来说啊更愿意接受难民，但另一些国家呢不愿意接受难民啊，无论他们是处于所谓的前沿还是处于内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应该说是找到一个平衡的办法，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力的出力啊，有钱的出钱，采用这样一种啊负担分担的方式啊来缓解了这个矛盾。
0: 新规的落地并不平静，事实上不仅在政策层面，欧盟内部围绕移民新政的分歧已经延伸到价值观层面。欧洲议会议员卡马拉直言，新规引入了一套服务于排外意识形态的法律武器，是在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倒退。左翼议员佩雷斯批评说，欧洲不能变成一台驱逐机器，一边与刽子手谈判，一边吹嘘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2: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它不是前端的预防性措施。而且境外中心的法律地位模糊，人权保障由谁监督、适用哪国法律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那欧洲法院此前呢已经多次裁定类似的安排呢是违法的。此外，如果原籍国呢不稳定或者拒绝接收，那移民可能无限期的滞留在境外中心，形成新的法律黑洞。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注意到，对于欧盟的移民新政，不同成员国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德国被认为是欧盟移民新政的最大受益者。作为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接收难民最多的欧盟国家，德国根据新的团结机制，可要求在2026年底前不再接收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任何额外移民。西班牙是唯一明确反对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的成员国，认为境外遣返中心对人权保障构成威胁。那总的来说呢，欧盟移民新政的落地不是一个孤立的法律事件，而是暴露出欧洲社会的内外压力还有治理困境。条例的最终表决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关注网购的朋友知道，这段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进行时，那百亿补贴今年仍然是各大电商平台的核心招牌。但就在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五家主流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的治理情况，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直指百亿补贴宣传注水、规则模糊、信息不透明、责任推诿等等问题。那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通报里说，百亿补贴并非某平台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又或者呢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典型问题的发生包括了某宝、某猫、还有某多、还有某东以及某一。

0: 殷某书，这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百亿补贴、百亿消费券，只是这些促销活动的好听的名字？百亿补贴、百亿当然还是数字，但是呢，已经成了数字营销的套路。虽然我们已经被过往的各种讨论搞得有点失去兴趣了哈，无论是先涨后降，虚标原价、规则晦涩，还是名额稀缺，甚至隐形门槛。但是当百亿补贴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得说我们可能又被套路了。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报道也关注了中小商家在补贴强压下摸爬滚打的现状，他们得跟风降价，压缩利润空间，优质优价的良性商业逻辑的空间可以说是越来越窄了。利用消费者节日消费心理引流，种种套路何以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电商内卷式低价竞争到底卷死了谁？是的，我们不仅要问怎么回事，还得问问怎么办。消费者看似是薅羊毛，其实还是被电商平台套路。怎么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专项整治怎么从短期的纠偏变成长效监管？真正的能保护我们消费者和中小商家的权益呢？今天我们请到国务院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和林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潘老师，618购物节还没结束，我们就看到多家电商平台被通报了。百亿补贴的依据，包括谁在出钱、怎么出钱，平台是拿不出来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确实能坐实了它只是个名头呢？
2: 我个人觉得百亿补贴不只是一个名头。618我个人还是做了一些购物的尝试，我发现买手机百亿补贴的价格确实比国补后的价格还要低，部分商品也的确是有打折扣的，我买了一些书。当然另外一部分商品的话，百亿补贴可能是一个文字游戏，有一部分的确是优惠的，有一部分的产品可能因为百亿补贴的确是便宜了，但关键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便宜的价格是怎么来的。其实便宜的因素组成的还是挺多的，比方说有更多反应的话是平台要求部分商家让利打折，以价格来换销量，而平台的时候则以销量来换流量，这个时候商家就需要承担这些价格损失。还比方说平台会给商家的话免去一小部分的佣金，然后商家把这部分佣金转换为折扣，这就是说平台也承担了一定的成本，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承担。再比如有一部分的话，百亿补贴的的确确是钻了税收的空子。我研究发现，为什么有时候百亿补贴会比国补后的商品还便宜？因为国补是需要交满额的税收的，而有些商家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采用了规避税收的手段。这个时候的话，国家的话就成为百亿补贴的买单人。的确，有的商家是在把商品缩水。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商品有电商特供，和线下完全是不同的价格体系和成本体系，而拿到手才知道，比方说买纸巾会比正常的纸巾更短，这个时候百亿补贴的话的成本就是由消费者承担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刚刚举了很多例子，百亿优惠补贴的话其实是多方面承担的，可能是商家，也可能是平台，还可能是消费者，也有可能是国家。百亿补贴是否优惠，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在于这百亿补贴的优惠来源错综复杂，所以本身就是一笔浮屠账，甚至有可能补贴后的商品会比正规销售渠道的还要贵。
1: 大家觉得不像我们消费者以前想象的，就是平台或者一些机构拿出真金白银来补给我们，让我们少交点钱。既然这个里面这个如此复杂，但是我们看通报说的，它这是一种内卷式竞争的产物。那他们到底是卷什么了？这个背后是一种，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它是一种商业模式的某种惰性，就是大家互相学，还是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处心积虑的在这卷？
2: 我认为毫无疑问是卷的是价格，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的话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会比价，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很多消费者对历史的价格甚至了如指掌，这样的话导致消费者不见优惠不出手。我自己现在也变成这样了，我发现确实在某一时段它会便宜一点。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电商平台竞争已经进入存量时代，消费者就这么多，消费者每年购物的总额其实也总体是基本稳定的，这个时候消费者在 A 电商平台上消费，那么 B 电商就会少一单。在红海竞争中，电商平台不得不用价格战来保持规模化，哪怕只比对手便宜一块钱的，可能也能吸引消费者。所以百亿补贴的话，实质上是平台红海

0: 都知道怎么比价，大家普遍喜欢物美价廉的东西。那在电商这个领域，怎么去反内卷，能改变这种现状呢？说现在可能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一个纠偏，但是如果希望它发挥长效的话，真正去保护我们消费者，也保护这些中小商家的权益，难道能让东西都涨价吗？
1: 我们刚刚说到百亿补贴的来源非常复杂，所以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百亿补贴都是针对某一个群体的，但是我们也谈到了它可能有虚假补贴，也可能有时候损害国家利益，甚至有些是偷工减料的。我觉得最终的话，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得到好处，一些反而老实交税的、诚信经营的、有产品质量的这种正直商家有可能会被卷死了，还有一些相反的话，就养活了一些偷奸耍滑的这种商家，其实会让电商的风气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我觉得不是涨价，也不是降价，更多的话是如何让这些老实经营、老实交税、诚信经营、卷质量的这些商家活下来。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个人的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在海外购物的话，当你购一件商品的时候，会有一张小票，这张小票记录了这笔消费的所有费用，写得很清楚的，包括多少税、多少价格、多少优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竞争才会进步，不合理的事就是不透明。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原因，甚至我们这样的话认真去研究下去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环节，消费者的话就更难真正明白问题在哪里。不透明的话就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比方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工减料的降价。所以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不是简单的限制价格，价格的话始终由市场去决定，我觉得更多的话是让一切透明化。优惠究竟是多少？优惠从何而来？是商家的还是平台的？商家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我觉得桥归桥，路归路。那现在的问题，前面我们讲到就是百亿补贴有没有真便宜，其实不知道，便宜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有没有偷工减料也不知道，是不是偷国家税来的，其实消费者这些都不知道。消费者的话都不知道的话，那只能看着价格出手，到手不满意的话也只能吃哑巴亏，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0: 所以其实确实消费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低价或者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低价，我们需要的是一笔明白账。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家买到相对便宜的东西啊，看上去是薅羊毛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是被平台套路了，消费者感觉是很被动的。您觉得怎么去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消费者能做什么？能发挥什么作用吗？
1: 其实我觉得打破这种局面的话，消费者能做的不多。我更主张的话是要从监管和平台入手，就是要有清单，真正真实的清单。我们市场的话讲究的是信息对称，只要信息不对称，它就会有负面效应出现，就是罗列了所有商品价格信息的一些清单。其实在现在，在当下我觉得是做得到的。一件商品的话，商家报价是多少，平台的佣金是多少，补贴是多少，税收是多少，消费者又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在一张小票上体现的。这样的话价格透明的话，消费者的话才能够进行你刚刚说的下一步的维权，才能知道自己真正的有没有省钱，商家的话也知道自己是挣钱是亏钱。当然消费者的话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做，我只是说办法不多。在我看来的话，消费者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两件事的。第一的话就是比价，更加精确的比价，因为在平台公布价格构成信息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到一件商品的成本利润构成，所以我们只能进行这种比价。第二个的话就是积极的善后，如果偷工减料的商品要对它坚持说不，不能够简单的息事宁人或者觉得麻烦。我觉得整个来说努力维权，包括消保委也好，投诉平台也好，要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这种理念。消费者不能够仅仅说是自己吃点小亏就算了，消费者要知道的话，你维权的话更多的话是利国利民，是打破平台商家套路的最有效的办法，既保护了自身的利益，也维护了其他消费者的利益，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但是我个人更主张的是，就是目前阶段的话，监管部门或者是平台自身主动的要把这个价格透明这件事情做出来，我觉得目前的话是能够做到的。
0: 您说这个价格透明，建立这种透明的机制，这个规则谁能来定呢？
1: 我个人觉得平台的话如果自己主动，这也是可以的，但是监管部门我认为也可以逐步的去要求。当然一些商家的话如果想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我觉得也可以

0: 主动的去走出这一步。就像我们的餐饮行业的话，那个明灶工程一样，是吧？亮厨明灶工程一样，就是把我的后厨亮给消费者看。在目前的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监管平台和商家都可以自己主动先走出这一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1: 我们的老话讲啊，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更清醒更高明的消费者了。商业的根基还是诚信，我们需要的却是从来都不是唯低价论，优质优价才是可靠的长久的。那就得要求电商行业从平台到商家都放下流量的执念，从低价内卷的这个漩涡里面挣脱出来。现在我们说到百亿补贴，感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消费者的信任透支，那这背后呢，接下来需要的是一个长时间的重建，这里面既是重建良性的规则，也需要重建消费者的信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最近上线，眼下西南地区迎来了野生菌的生长季，但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AI 鉴定毒蘑菇失败等话题再次引发了关注。怎么从形态、生境、分布、食药用还有毒性上去鉴别野生菌呢？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的这种识别口诀能不能帮大家来避开毒蘑菇？误食中毒之后又该怎么急救？相关内容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就是身边啊那些财运特别好的人，他们的身上究竟藏着哪些小秘密呢？一说到什么财运呀、福运呐、啥的，可能大家伙，你这不是说这是玄学吗？咱不说玄学，倡导大家，咱们就相信科学呀、但是有一些事情吧，确实是没有办法解释。你说就像。

像是同样的啊，就你们一块工作的人，就你们这个朋友圈里的，为啥有的人就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可能更富有，那有的就是平平无奇？你说这玩意儿，你这拿科学你咋解释吧？对吧？有的那就是就是离开学校以后自主创业，人家转身一变变成大老板了。有的就咱还像咱似的普通打工族了。你这个事儿，你说你用科学或者用玄学，你咋解释？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研究研究啊，就是说身边那些财运特别好的人，他们身上一个公开的秘密，你这是有点矛盾啊，这公开了，这能叫秘密了吗？到底是啥秘密呢？就是干净啊。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觉？哎，去一些朋友家做客，哪怕说他家这个房子不大，你别管是50来平还是60来平啊，装修是豪不豪华，有没有什么实木啥的，但是人家家里面就是窗明几净，东西摆放的那是井井有条，你往沙发上一坐，哎，就感觉真舒坦。哎，你家这收拾的，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敞亮亮堂，对吧？我就是感觉，就是到你家来特别的轻松自在，不像别人家。别人家虽然说装修的很华丽、挺奢华、挺豪华的，但是往那么一坐吧，就放松不下来，就感觉就是不对劲。真有这样，人家里面吧，就挺宽敞的，也没有什么豪华的大家电呢，什么贵妃室这个贵妃椅了、大沙发，人都没有。但家里面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但就是干净。你往他家，你就往里一进去，客厅一坐，你就感觉舒服。啊，总结其实就俩字儿，就是干净。而去另一些地方。啊，明明说他家房子可能都100来平了，100来平，150来平，就是他家里面呢堆了很多的杂物啊，就是犄角旮旯啊都是灰尘，还有一些什么快递盒各种包装，屋里面有一种就说不出来，就反正一种难闻的味道。啊，就是挺闷的，你在这种环境下待时间长了，就感觉哎上不来气儿，太闷了，开窗也不行不行，我得出去，我得走啊。对吧？内心有一个声音了，嘎就亮个小灯泡，说咱不待不了了，赶紧走。你看这个事儿吧，就没法解释。他也，你要说磁场也对，你要说气场它也对。所谓的财运吧，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不太起眼的生活细节里面。这事儿哈，我这观察很久了，我就发现那些日子过得挺好，就挺顺当的，人家手里面。还有点积蓄，就是所谓的现金流。啊，人家日子过得就是挺好的，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他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干净啊，是吧？这也不是什么深奥的大道理，就是最朴实的生活逻辑了。老话也说得好，叫"财不入脏门"。这句话呢，大家伙呢，别往这神神叨叨方面想，你得相信科学啊。咱就试想一下，如果说你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一看，哎呦啊，满地的拖鞋呀、运动鞋啊、脏鞋、袜子啥的摆满地。你一回家一看，哎呦我那椅子上全是挂的脏衣服，厨房呢全是那些油腻腻的一些用过的餐具，还没刷呢。你堵不堵挺？对吧？你就是你，哪怕你这个人情绪再稳定，你天天你就在这种环境下待着，你也得暴躁。就感觉这生活怎么这么累呢？上班已经很疲惫了，下了班怎么哪来这么多活呢？那一回家以后，一推开家门，就连个落脚地儿都没有。在这种状态下，人就是很容易产生焦虑。啊，夫妻也容易吵架，一吵架，他肯定就影响心情呗。心情不好，那工作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就容易分心，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反过来呀，就那些家里面时刻保持整洁的人，往往是更加热爱生活。你看这网友有一个案例啊，他说他认识一位大姐，她是做就小本买卖起家的，现在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红火了。去他家永远是一尘不染，他就说什么呢？哪怕说我家这个买卖再忙，我也得花点时间把家里面收拾利索了，就家里面干净了，心里面才亮堂。我坐在那儿喝茶，我都觉得哎呀，这茶都特别的香。第二天出门，你说谈生意、做买卖，就是做一些事儿，都感觉有干劲儿啊。对呗，其实这个家呀。相当于是给我们充电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垃圾场，把环境
打扫干净，其实也是在清除心里的垃圾。这心里面宽敞了，能够装下的好事自然就多了。但是咱们说的这个干净呢，不是说单方面指的说你说干净，那我就刮刮胡子，我洗个头，我不行，我洗个澡，这干净了吧？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外在的啊。我们说的是一种叫精神面貌干净。咱就看看身边那些混得好的人，是不是很少见他们就是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人家每天都穿都立立正正的，是吧？哪怕是穿的不是什么迪桑特啊，什么始祖鸟的各大品牌啥的，是不是人家衣服就是简简单单的，但是就是很就是看的就是干净。头发给你梳的也是利利索索的，看着就有精神。这不仅仅说是为了取悦别人，更是对自己的尊重。尤其是在当下，那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没有人有义务说透过你这个比较肮脏啊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内在的这个优秀，看不出来。你这完全覆盖，我跟你说，你就是再有才华，你再优秀一个人，你外表邋里邋遢，穿的就是埋了骨胎的，谁发现不了你是一个金的？试想一下，如果说有两个合作伙伴来找你，一个呢人家指甲呢修剪的整齐，衣着得体，另一个呢头发很油腻，衣服呢皱皱巴巴的，如果你谈买卖，你找谁谈？我相信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了啊！一个人的外表其实就是他的风水呀、啊，对吧？你这把自己收拾干干净净的，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哎，靠谱的感觉，别人自然他就愿意接近你，愿意把更多的机会交给你。那机会就多了，以后那你这来钱道不是多了吗？那么说除了家里啊，家里它属于环境啊，我们的外表干净之外，那么运气好的人啊，财运好的人，他们的社交圈子也是很干净，他们很少在无效的社交上浪费时间，就那些充满了负能量啊，只会抱怨的酒局啊，能推就推那种酒局，我跟你说呀，你没真没啥意思。就那种酒局就纯属就是在消耗你的宝贵时间，还有一些朋友，那些朋友都是借钱不还的，那你说能断就断呗，还来往啥了还？人的精力那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说你整天就和这些乌烟瘴气的人给一块玩，是不是？你听的都是家长里短，一些闹心事儿，看的都是别人的是是非非。你要说我心里面很平静，那不可能，你就天天你接触这些事儿，能平静吗？对吧？这真正的财运啊，往往就属于那些专注的人，人圈子干净了，是非少了，对不对？脑子就清醒了，你就看机会的眼光也是特别的独特。所以说呢，千万不要觉得干净是一件很小的事儿，它是一种对自己有要求，对生活有掌控感的表现。当你开始动手清理房间，扔掉一些没有用的杂物，当你开始认真洗脸，哪怕说不出门咱也穿的就是干干净净的啊，当你开始拒绝那些毫无意义的饭局，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生活啊没有多么的复杂，反而变得越来越简单，这日子过得越来越顺啊。希望我们啊每一位听友啊都是一个充满着财运的人啊。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做家务越做越累，这是咋回事呢？为啥有的人就是，哎呀，做家务可有劲儿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啊，就开始劳动啊，就是很勤快呀，叠被子呀，擦家具呀，拖地板，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可是家里面这一看，收拾半天。像没收拾似的，那明明说我们想把家里面打理得很舒适很清爽，结果呢却是被无休止的家务给绑住，累到你腰酸背痛，连属于自己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但是这个家里呢依然没有显得很干净了。那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啊，几件没有必要时刻去做的家务，如果说你能听进去，最起码你能省下一半力气，能享不少福啊。第一件事吧，就是说这个被子啊，被子呢不用天天叠，平整铺开就好了。很多人就把早起叠被子当成了必修课，咋的？你要当兵啊？一早上起来夸夸就叠被子，那把被子叠完以后了，再把这个床单板板正正有一点褶，那都不行，那是真点强迫症了。这完全没有必要就非得叠起来嘛，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被子呀给它铺开了，放在床上保持通风干燥，看着整齐就足够了，既省事它又健康。第二点呢，就是木质家具不要天天擦，伤其又费力。这个实木家具呢，它最怕的就是频繁的擦拭，尤其是用湿抹布啊，反复的去擦。为啥呢？它很容易就破坏表面的这个漆层，导致发白。那可能这个家具呢，实木家具你就放在那儿，它能用好久好久，但你天天擦，早晚一天让你给整秃噜皮了。第三啊，就是厨房的台面不用擦到锃亮，随手一抹就够用。做饭后呢，这个台面它难免是有一些水渍呀、油渍，不用说反复的去擦拭，追求一个镜面效果。那么我们做完饭之后啊，随手就把这个水渍和油渍给它擦掉，或者是自然风干，这就很整洁。过度的擦拭不仅浪费时间，还容易让台面留下划痕啊。划痕，说到划痕，再就是这个地板了。地板不用说天天拖，角落少走，可以说隔几天咱们去清洁一下。没人走动的角落啊，闲置的房间，它的地板呢根本就不会快速变脏。天天拖地不仅是费水费力，它也费腰啊。对吧？地板受潮之后，咱都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它受潮以后很容易变形，就隔几天一拖。这就够用了。

还有就是沙发垫儿不用反复的整理啊，晚上统一抖平。坐过的沙发垫儿有一点褶皱啊，是再正常不过的，不用说坐一次整理一次啊，晚上睡前呢统一抖一抖，就拉平整就行，几分钟就能够恢复整齐，不用时刻紧盯着这些细节在纠结啊。那我们做家务的核心啊，是保持舒适整洁，而不是追求完美无瑕。那咱们打理家呢，也是为了让生活更轻松，而不是被家务捆绑啊。要说吧，爱做家务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懒惰的人，最起码他只是一个勤快人。就爱劳动，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呢，我们在做家务劳动的时候呢，要掌握好一个度啊。这个度呢，你如果过了的话，他就沾点强迫症了，对吧？你就看，哎呀，地上有一块这个，有一个这个污渍，我马上。

就要擦掉，不行，我不允许。就这个，哎呀，这个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就放了好久了，都没洗，不行，我是必须现在就得洗。对吧？就凡事都掌握好一个度，过犹不及嘛。掌握好这个度呢，能够让我们的家里呢时刻保持干净整洁，同时又让我们得到一个放松休息的时间，这样呢家务也能够做出来，然后我们呢人还不会觉得特别累，这也是我们所要到的这个想要的一个目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

0: 谁呀、啊，小孩？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普通人买车的事儿。要说普通人买车不沾点虚荣心，那是假的。最近啊，这网上有一篇文章火的是一塌糊涂。我说的是文章，不是那个文章啊。这个标题很特别，叫什么呢？叫拖垮一个普通家庭，往往只需要一辆20万的车。这个文章里面讲了一个真事儿啊，说有一对夫妻月入是刚过万，那就是平均每个人收入也就4-5千块钱呗，存款呀不到10万块钱，脑子一热贷款买了一辆20万元的车，提车当天呀风光无限，朋友圈啊，哎呦我那九宫格都发飞了。当时买车前真的是挺风光，挺有牌面，挺有面子的，结果没过多久啊，这日子呀过不下去了。咋回事？这好日子这不刚开始吗？原来呀，这每个月4000多块钱的车贷那是雷打不动，再加上油费保养，那这辆车每个月都要吃掉家里面将近60%的收入，那他俩加一块儿就是每个月收入是10000块钱，管这个车就得花个6000。是不是？你这是也不够干啥的了呀。后来吧，就导致经常聚会的那几个朋友啥的呢，也不怎么联系了，没法聚了。你就剩这点钱，你再吃吃喝喝，那真不够啊。生活质量可以说来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车主自己都叫苦啊，说这车买回来，我是真后悔呀。看完这个事情吧，心里面就俩字儿：真实。对吧，这哪里是给自己买车，那是给自己找活干呢。就是没买车之前，小两口也挺努力的，一个月将近是10000块钱的收入，那是相当不错的。你就再攒两年吧，你说你着啥急呀。很多人买车之前呢，总爱算一笔糊涂账，就是光盯着首付去看了，觉得说现在我手里面大概有个6-7万，我就能够把这个车开回家。这一笔账算的俩字儿，哼，天真。咱就说啊，这20万的车落地，购置税、保险、杂七杂八的费用，这个车轮子还没转呢，3万块钱你就已经花出去了。更要命的是后面呢，就那个填不满的窟窿，月供啊，这还是说这个朋友月供4200，油费几百块钱，保险保养再扔进去个几千，这一年到头你得白干多少天，你这多少努力你都给这个车都花他身上了。是吧，你一个月就挣10000，6000扔车上，剩下4000，一家人吃喝拉撒人情往来，你说这日子过的那是相当紧巴。你都不敢生病，你说稍微有一个头疼脑热突发情况，资金链嘎巴一下就断了。还有一种啊，就是比较隐蔽点的坑吧，叫消费习惯被带偏。以前没车，咱就骑个自行车啊，或者是骑个电动自行车，那小踏浪的小绿圆骑的也不也滴滴的也美滋滋的嘛。啊，这买菜啥的也方便，买菜那个时候咱都挑便宜的买，买完小轿车以后，好家伙，那心态也变了，3公里必须得开车，开车冬天得有暖风，夏天得吹的小空调，周末没事还得出去溜溜玩，这一溜200-300块油费没了。顺便你还得去什么咖啡厅啊，到哪个地方去坐会儿，吃点喝点，到网红店打个卡，生活半径变大了，那么花钱的地方也是在成倍的增加，那人也就变得大手大脚了。
就是吃点喝点也不算啥，最亏的是什么呢？就是贬值的问题了。新车开出 4S 店大门，那就得打8折，开3年再亏掉个十几万，这可是普通家庭，是不是一两年，有甚至好几年的积蓄？你说咱们这普通人挣点钱，那多不容易啊！每一分钱呢，都是从牙缝里面省出来的，结果呢，一脚油下去，全变成汽车尾气了。说到底吧，其实很多人买车呀，根本也不是为了上下班代步啊，纯粹的就是为了攀比。你说这亲戚都买了，那同事也有了，自己是过年回家，我还是坐大客，我整不好我还拼车，我坐最后一排，我挤挤巴巴的，没面子呀。平时还能对付对付，尤其是过年回家的时候，你要没有个车，感觉是少点啥。哎，这种虚荣心啊，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了。透支未来换来的体面，在别人眼里面不过就是轻飘飘的啊，买车了，行，车挺好，车不错，是吧？别人也只能这么说了呗。只有你自己知道，就是你买这个车，你是付出了多大的一个努力啊。老百姓过日子呀，讲究就是细水长流。车子本质它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千万呢不要让它成为了生活的一个枷锁。真正体面呢，不是说咱开什么车，而是兜里有钱。你兜里有钱，你就是不开车，你走着走，你溜达的，你像是不是马大爷一样的，你依然有牌面。人家不用是说买个什么，非得是开个劳斯莱斯啥的，人家兜里面有钞票有米儿，人家穿个小北京老布鞋，人家就可哪溜达，你说人没底气吗？对吧？你敢小瞧人家吗？人兜里面那是真有米儿啊。所以说吧，咱们就是普通人，买车之前呢，你先摸摸自己的钱包，哎，问一问，说自己买车呢真的是为了生活能够更加便利，并且自己是能够承担的，还是说就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面子？面子的话，那就不用买了。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小精灵说呀，说这个事儿吧，可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买车这个事儿，真得是量力而行。一看，你看这哥们儿，你就从他评论能看出来，他是有故事的人。要不说一下说到心坎里边，一看他就是干了个首付买的。对吧？你看下面这个花丛中笑的这个网友说超前消费提前享受就是这样，对不对？你不盘好自己的底子，你超前消费，你后面这个日子不是那么好过的。这个真爽阳光，这名起的真爽阳光，这网名起的就有点是上文不接下文的感觉。啊，他说呀，我就看这马路上那么多开车的，也没见几个这生活不下去的呀。他难的地方你是没看着，你光看他开车风光了，他还不上钱的时候，你真没看见。

那就咱接着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说，就是男人啊，男人和女人来说的话，男人更喜欢汽车，因为它不只是面子，更是什么呢？自由和陪伴啊。网上有一句话说啊，说男人可以没有女人的陪伴，但是你必须得有一辆车，我愿意用车换。在我看，就是二者的话，同样重要，这最好是都有。那为什么这网友就说的就有点偏激？说可以没有说这女朋友的陪伴，但必须得有一辆车呢？因为车能带来的是什么呢？它是无论说外面是刮风下雨，是不是？还是说这是遇到什么一些突发情况，这个车它都会在原地等你，你隔三差五顶多是加点油呗，它也能给你一些动力，你要不努力的话，你油你加不上。哎，就是这种稳稳的陪伴成了很多男人心里的慰藉，真是这样。女朋友可能是今天处明天人就走了，她不在原地等你，但是你的老车你的座驾依然在楼下等着你。所以说吧，就对男人来讲，车的意义呢，它已经超出了代步，那是最基本的了。车可以说让我们变得更加独立和自由，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说搭别人的车，看别人脸色，一会儿这脚垫给踩脏了，一会儿这车门摔得太重了，净事儿。

更贴心的是什么呢？车呢就有点像情感寄托了，像个不会闹脾气的一个老伙伴，它也是精神的小空间。你我们有的时候在车里面，听个音乐呀，在车里面就是卖会儿单啥的，就感觉很轻松很自在，这个是在别的地方嘛是给不到的。

买车吧，确实是一件好事，但是同时呢，也得面对一些买车要面临的现实压力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经济很紧张，真的很紧张。有的就是，如果说家里面不帮衬点儿，挺难生活的。那倒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个经济来源，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普遍呀，大部分都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你这出去吃点饭，你就是买个这个饮料的话，你消费得不得个三五十？一天能挣几个三五十？再说现在，尤其那年轻人，攀比心那是特别严重。你像有的男生买车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哄女朋友开心。那别的那女生这处对象，那男朋友都开个车，你别管是什么品牌的吧，是不是什么档次的轿车，还是 SUV 是 MPV 的，你最起码是有一个。你要是没有的话，你差点意思。再有啥呢？同学聚会，是不是人都是开车来的？有的像那网上排段子的，那你要坐好车，你要开好车来的话，你往里坐；你要开那小车很一般的话，你得坐门口。当然，这是就是排个段子，可能现实生活当中真存在这种虚荣心、就攀比心啊。其实买个车还是相当实用的，你像下雨天、下雪天，你也不用去等公交挨冻了，去个偏远的地方也不用说公交车啊，这一路换二路，二路换三路，那这净耽误事儿去。也有网友，很多网友都说买完车以后啊，相亲成功概率都提高了。那就是呗，这玩意儿那就像是核武器似的，你可以不用，但你不能没有。当然，大部分吧，这男人喜欢车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面子。你有的人单纯就是喜欢车，尤其是什么呢？喜欢一种那种老车，玩车玩是情怀。你们把以前的，你看那桑塔纳，您真有的买回来的，回去嘎一翻新，那老帅了，是吧？你说这老桑塔纳开了在马路上，它有啥面子？没啥面子，但人就是喜欢情怀。

其实就是咱们心理上的一种需要，确实是车才能够提供给我们。但是吧，像开头这个说什么呢？说男人可以没有女人，但是一定要有一辆车，说法过于极端了，最好你俩都有，是吧？你有一个车，你就再喜欢的话，那就是情侣给你那种情感上的陪伴和支持，包括小孩子那种。哎，欢乐的声音，那才是最珍贵的。就是车子，它永远代替不了。车子毕竟，它那玩意儿说白了是个机器，是吧？那机器它没有办法真正跟你做到情感上的交流，你只能是说一种寄托呀。所以在我来看的话，就是都很重要，都得有啊。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

0: 呀，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钟镇涛。钟镇涛在2016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获得了金针奖。先来听到这首《让一切随风》。

0: 让一切随风这首歌呢，原曲是一首日文歌，黄沾把它拿过来重新作词，变成了这一首粤语歌《让一切随风》，由钟镇涛来演唱。刚刚说到钟镇涛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面呢，获得了金针奖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今天呢，说说有关于陈明真他的那些音乐，还有他在演艺圈的发展路程啊。说到陈明真呢，其实他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还是挺红的。他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编曲十分的有90年代初的印记。而陈明真的歌呢，一般来说他的歌词都很直白，讲着浅显而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他出道的那支作品《变心的翅膀》其实也是一样的。而刚刚听到的这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是陈明真在1992年发行的一张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歌。当然，其实陈明真除了在音乐方面的一些成绩之外呢，他在荧屏上面表现的也不错，在94年的时候，他就凭借恐怖片《7月14日不见不散》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新人奖。当然，说到我们内地的朋友去接触到陈明真他的演技的话，应该说到那一部琼瑶的电视剧《苍天有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1998年的一部作品，琼瑶编剧，蒋勤勤、朱茵、焦恩俊、陈少荣，这些两岸三地的演员来联袂主演的一部爱情电视剧。当时呢，就是琼瑶钦点了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班花蒋勤勤出演其中的女主角，而且那个时候呢，琼瑶是为蒋勤勤取了艺名，叫做水灵的。包括这个女二号朱茵和男主角焦恩俊都是琼瑶来钦点的。而这一部《苍天有泪》，它的拍摄地点呢是在和琼瑶的另一部电视剧《青青河边草》同一个拍摄地，就是扬州著名的园林河源。那么说到陈明真在这一部《苍天有泪》当中扮演的角色，其实算起来的话，他应该是仅次于蒋勤勤和朱茵的女三号，扮演一个特别痴情又特别贤惠的女人呢。我记得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是深深的被他打动，为他惋惜。到最后，我记得结局他好像是出门的时候被马车给撞死了。好啦，今天说到这个陈明真的这一部参演的电视剧《苍天有泪》，就一起来听到的是李翊君和动力火车为这部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叫做《痛》。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陈明真呢和台湾制作人纪中平在2005年相爱，2010年底登记结婚，2014年的11月底呢生下了他们的双胞胎儿子。当然，因为这个是试管怀孕啊，所以陈明真也表示自己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他呢还亲自为儿子取名叫怡元跟怡亨，据说典故来自于《易经》里面的乾卦，然后她的老公纪中平就夸老婆国学底蕴真是太好了。说到陈明真，她的老公纪中平呢，真的是台湾地区特别知名的一个音乐制作人和创作人。很多我们熟知的作品，比方说许茹芸的《如果云知道》，独角戏《泪海》，还有吴奇隆的《孤星1999》，齐秦的《思路》，范晓萱的雪人，还有苏永康的《爱一个人好难》等等，都是出自于纪中平

他的创作作品。没错，陈明真唱歌不错，演技也是相当值得肯定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把当年那部琼瑶的电视剧《苍天有泪》重新翻出来看一看，里面的演员颜值真的都挺高的，你想有蒋勤勤，还有朱茵啊。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旧时光里的那一些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歌。刚刚说到陈明真的音乐作品啊，都是特别简单直白，但是呢又是直指人心的，很好懂也很好听。那么就来听听他接下来的这支作品，叫做《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首。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我拔，我拔，我拔拔拔。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18: 所以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一首歌也许某个人时间已经唱了10年甚至更长，可是呢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可能就是一次演出或者说一晚的事情。所以世间说什么不是人呢？人和一个物件，或者说人和一个地方、一个情境，包括说和一首歌、一件乐器，甚至是一个小小的从你的耳畔飞过的一个带着翅膀的小精灵，都是有着解不开的渊源。那么你呢？你心中的那只歌又是什么呢？近在耳边，近在心里。或许这首歌并不是应时应季的，但是雨天总会让我们轻易的想起什么吧。那么一首歌的时间，3月里的小雨，让你想。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说跟着这歌声，我们去到的是我们在此行云南行刚刚开始的第一站，昆明的石林。阿诗玛的故事正是在石林经久流传。阿诗玛的歌声最响亮，绣花系麻缝衣裳，阿诗玛的手艺最高强，这是说的是勤劳能干的阿诗玛。玉鸟站在树枝上，雄鹰落在高山旁，只有我这年轻的人啊，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啊，阿诗玛呀，什么样的人儿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儿你才最心爱？阿诗玛呢，是这样回答阿黑的：轻松直又高，宁断不弯腰，上山能打虎，弯弓能射雕。插秧一片绿，秋收一片金，跳起舞来百花开，笛子一吹百鸟来，这样的人儿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儿我才心爱。这说的是村会真诚的阿诗玛。他家不管多有钱都不是我的亲戚，我家怎么穷都不嫁给有钱人，不嫁就是不嫁。高山上的青松呀，能断不能弯，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这说的是忠贞坚强的阿诗玛。勇敢的阿黑哥呀，阿黑哥，亲爱的妈妈呀，这就是我存身的地方。从今后我们不能同住一家，不论是山上还是湖边，只要你们来叫我，我就回答。最后阿诗玛被无情的洪水卷走了，虽然化身为岩石，但是他的一切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他在云端里，在湖水里，在花丛中，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至今人们高声呼唤阿诗玛的回声依然荡漾在山谷之间。那故事里有着瑰丽的想象和传奇，山峰两分，化身山石，一段和梁祝传说类似的悲剧传说，帮助我们听者超越平淡压抑的现实生活，借助幻想飞升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想那里才能生存着如此美丽天真的生命，才能够存在着如此单纯朴实的爱情吧。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包括此行云南行当中的我们，不仅仅是彝族撒尼人，我们都深深地怀念歌唱阿诗玛这位勤劳美丽的姑娘的原因之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在云南停留在阿诗玛的传说当中。阿诗玛这部影片呢，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的音乐歌舞故事片。没错，音乐歌舞故事片，它以优美抒情的格调描述了男女主人公纯洁而坚贞的爱情，并且围绕着这个动人的故事展现了云南昆明石林的美丽风光以及火把节的风俗画面，加上影片当中颇具诗意的歌曲、传奇性的神话情节，从而使得影片具有了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尤其是在之前看过这部影片的人们的心目当中，已经忽略了它是彩色还是黑白，忽略了它具体的情节内容，人们只是深深地记住了阿诗玛和阿黑的故事，记住了影片当中这些经典的插曲，包括我们刚刚听过的一朵鲜花先又鲜，长湖水清又凉，还有这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也是影片当中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重唱曲。同时呢，我们今天听到的这样的音乐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选曲呢，也都是由中国唱片公司在1965年的录音，其中的独唱阿黑，他的扮演者配唱曲目是著名的歌唱家胡松华，阿诗玛的演唱呢配唱是杜丽华，影片当中的作曲是罗宗贤、葛岩。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阿诗玛。

这部影片当中广为流传的男女生的对唱，还有独唱等等歌曲，我们在今天欣赏到。同时呢，还会听到音乐肢体更为丰富的合唱，从而使得音乐歌舞影片《阿诗玛》的全片的音乐风貌更加全面的、完整的呈现。那说到这个歌剧，其实歌剧呢是音乐艺术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它形成于16世纪的意大利。此后，意大利歌剧曾经对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歌剧艺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我们中国。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我们中国的音乐工作者借鉴西洋的歌剧，开始了中国歌剧的探索之路。193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就有着民族风格的歌剧《白毛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歌剧的成型，并且开创了中国歌剧发展的全新阶段。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歌剧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着广泛影响的优秀作品。它们以其激越的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格、淳朴自然、富有乡土气息的演唱，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大众当中。包括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歌舞影片，在1965年录制完成的《阿诗玛》的选曲。

各位，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云南行，停留在石林，停留在阿诗玛的传说当中。你在这曲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合唱《惜别》曲目当中，结束跟着音乐去旅行的云南段了。这些五六十年代的演唱原版的录音，经过最新技术的加工制作，富有着真实的时代感和完美的音响效果。我们念着熟悉的歌声，是难忘的旋律，永远的停留在你的记忆当中，就像阿诗玛那在石林，在云南的山山水水间永远回响的传说。感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杨雄听信了这夫人的谗言了，对石秀误解了，石秀也没说什么，就离开了杨雄的家。这天早晨，他就把这头陀给杀了，然后换了头陀的衣服，敲着木鱼。那么再说海和尚在里边和潘巧云欢欢乐乐一晚上了，一听木鱼响，起来要回报恩寺，可是刚出胡同口，这功夫就听那个头陀喊了一声：“海和尚，报恩寺，你今生是回不去了。”海和尚一听，不对劲儿啊，这说话的动静不是那个头陀的声音呐。这海和尚一愣神儿，石秀噌的一下子窜到了海和尚跟前：“你把衣服给我脱了。”他一看是石秀，他知道石秀厉害呀，因为他已经听说了石秀帮着病关所杨雄打架打出的哥们儿啊。他赶紧就把衣服脱了，脱的是赤条条，一丝不挂。“我今儿个要不把你杀死，我哥哥的命就得死在你和这个淫妇的手中。”啊，噗，说完话是手起刀落，那可真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当时就把海和尚杀了。杀完了海和尚，石秀啊赶快把这两个尸体光不粗溜的摆在一块儿，这还不算，把他俩的手啊互相还都扣在一块儿，互相得搂着。石秀把这假场面做完了之后，赶快一溜烟儿回到自己住那小店儿啊，消消停停睡去了。那么等到天大亮之后，杨雄家的后院可热闹喽，因为官府很快就得到消息了，这官府的人还有仵作就是验尸官，到了现场领着一些官差验了尸。这件事儿在冀州城可就惊动起来了，要说最心惊的就是那夫人潘巧云呐，她暗自叫着苦啊。那么还有一个人也知道了，就是病关所杨雄。杨雄一听，心里边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哦，这么回事啊，这个淫妇你干的好事儿。但是他在心里边暗暗的佩服着自己的弟弟拼命三郎石秀啊。我弟弟啊真够意思啊，没生我气。这件事如果我弟弟生我气，昨天要是贾铺盖走了，那么我一直蒙在鼓里啊。看来啊我真瞎了我的眼睛。这潘巧云你好狠毒啊。病关所杨雄什么都清楚了，要说杨雄这个人呢，当他明白事之后，他就知道我下一步 应

0: 怎么做？
1: 怎么做呀？
0: 首先找到拼命三郎石秀，他知道石秀是不能离开冀州城。他呢，就开始左一家客栈，右一家旅店打听。你还真别说，真就把拼命三郎石秀找到了。两个人一见面，石秀是一句话也没说，在那儿笑眯眯的看着杨雄。杨雄被他兄弟石秀看的不好意思了。石秀弟弟，大哥什么都明白了，你呀别嘲笑大哥了。行，哥哥你明白就好。你兄弟我拼命三郎石秀坐不更名站不改姓，我可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如果我昨天离开这冀州回到南京金陵去，我在你心目当中永远是个卑鄙的小人。我今天早晨把这件事做完，我可以说是问心无愧。大哥，现在咱们后会有期。兄弟，永远感激大哥对我的知遇之恩。
1: 干嘛？
0: 你要走？你不能走。
1: 大哥，你明白了，小弟留在这儿没用啊。
0: 你呀，跟嫂夫人好好过日子，继续当你的差。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知道小弟的为人就行了。不行，弟弟啊，你要走，枉费了大哥的一片心思。我今天特意找你来，我就研究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大哥，你说应该怎么办？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夫人和这个莹儿给他杀掉。
1: 大哥呀，这话是你说的吗？你可是官场中的人呐，你作为一个宫门之人随便杀人，而且没有证据，你那就知法犯法是罪加一等。
0: 要说石秀啊，你别看他是干粗活的，但是对司法程序还多多少少的明白一些。
1: 大哥，你要那么做，那不就是知法犯法吗？杨雄这下也懵了。
0: 我的好兄弟，你说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办呢？大哥呀，小弟有个想法，不知道成不成熟。我经常下去收猪，离此地不远有个地方叫翠屏山。这翠屏山呐，特别的荒凉，古坟古墓非常多。明天你找个借口，把你的夫人和莹儿诓到翠屏山，让他从实的招来。
1: 他这一招，哥哥，您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至于下一步怎么处理，大哥，就看你够不够爷们了。
0: 杨雄听完，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好，就这么办。然后他离开了客店，回到家里边，这夫人呐，在杨雄面前是忙前忙后的伺候着。杨雄这回可不敢多喝酒了。晚上两个人是同床共枕，互相之间谁也没说话，这一晚上是相安无事。到了第二天早晨，这莹儿早早的把早点呐就端出来了，那杨雄呢，简单的吃了一口，就跟这夫人说了：“我说巧云呐，
1: 官人有什么吩咐？”
0: 我过去也许了个愿，许这个愿呐，要尽孝尽孝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爹娘已经去世多年了，他们埋在了翠屏山。我今天想到那儿啊，给我爹娘上上坟，烧点纸。
1: 啊，行啊，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娘子啊，我得跟你一块儿去呀。

0: 们俩已经过了一年多了，我爹我娘还没见过你啊。当然了，虽然死了，你到那坟前呐磕个头烧点纸，不也是尽孝老人家吗？潘巧云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自己嫁给杨雄了，就是老杨家的人了。那么活着是老杨家的人，死就是老杨家的鬼呀。老公提出来了，那就得去吧，就赶快吩咐莹儿做好了准备。那么杨雄呢，就叫来了两蹭小轿，他没坐轿，让莹儿坐着一蹭轿，小云坐了一蹭轿，他在下边跟着轿走。这是为什么呢？怕他俩万一走路的时候找机会跑了，那可就麻烦了。其实跑不了，他只不过呀加点小心。这轿夫呢抬着这轿就奔翠屏山去了。走着走着就觉得这山路特别的崎岖，这道也不平啊，也不好走。这轿夫啊一边抬着轿一边说，哎呀，我说官人呐，你怎么选这么个地方啊？这道也太不好走了。杨雄就听明白了，这是要加俩工钱。哎，我说你们俩呀好好的抬，我抬轿的缴费呀给你们加倍。哎，好嘞好嘞。这四个抬轿的一听说给加钱儿，这小脚颠起来了，悠悠的抬得好快。那么杨雄在后边跟着走，走着走着，潘巧云在轿里边心里就画个魂，怎么走这么远呢？他把那轿帘一撩，哎呦，往外一看，怎么这么多古坟呢？要说一到这烂死岗子，显得是阴气森森的，这树林子还非常的密。哎呦，这地方这么静啊，既然坐在轿上就得听人家的了，走吧。这回走到了半山腰，停下，杨雄就喊了一句，这抬轿子就停下了，怎么不走了？用不着走了，你们呢就在这等着，我们上去烧点纸就回来，你们可别动啊。哎，好好了老爷。潘巧云和莹儿同时下了轿，顺着山路就往山上走。可是走着走着，这潘巧云心里边就没有底了，他就觉得越走越害怕。怎么回事呢？因为他一看这翠屏山太凄凉了，你看那一座座的古坟，哎呦，这是大白天呐，要是晚上都没人敢走啊。再说杨雄在后边跟着，他们俩呀你看一步一步的就往前挪，小脚女人走得慢，杨雄走得更慢。杨雄啊很怕他俩跑了，在后边压着。又走了一会儿，就看远处有一棵大树，这大树底下站着一个人。哎，还有人呢，看着人在那站着就往前走吧。当走到跟前，哎呀，潘巧云和莹儿心里边都是大吃一惊啊，这位是谁呀？正是拼命三郎石秀。这两个女人认识啊，潘巧云一看石秀在这儿，心里边什么都明白喽。完喽，这件事儿漏了，因为他知道那海和尚和那个头陀都是这石秀给杀的。他当初背着石秀在杨雄的面还告了石秀一状，今儿个石秀在这儿，你说这潘巧云心里边能好受吗？这时候潘巧云这腿就哆嗦上了，不敢迈步了。他一回身，用期盼的眼光看了看病关所杨雄， 可是杨雄瞪着两只凶神恶煞一般的眼睛。哎呦，潘巧云知道，今儿个那真是故贼开门，自找苦吃。可是没办法，既然摊上事儿了，那就往下挨吧，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吧。这个淫妇是横下了一条心了。再说他们几个已经来到石秀的面前了，石秀抱着膀，嘿嘿这一笑，嫂夫人没把弟弟忘了吧？你那脸蛋儿，我可没少摸呀。哎呦，叔叔啊，可别说了，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叔叔啊，嫂嫂对不起你了。别的，今儿个我哥哥在这儿，你当着我哥哥的面把这件事给我说清楚。我什么时候问过你身否有孕，年方多大？潘巧云听到这儿，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当时把脸就捂住了。哎呦，叔叔，你可别再说了，都是奴家不好啊。他现在是一个劲儿的认错呀，可是石秀是不依不饶。你这个淫妇，在翠屏山，今天就咱们几个人，你必须当着我哥哥的面把这件事给我说清楚。还有，你和海和尚的往来也要跟我哥哥交代清。你要说不清楚的话，我拼命三郎石秀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石秀说的这番话就是给杨雄勾底火，这杨雄苍啷啷就把刀拔出来了。你们两个小贱人，今儿个必须把这海和尚和这头陀怎么死的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这个夫人呐，是实在张不开口啊。石秀一看你不说，莹儿啊，她岁数小，好吓唬，这一吓唬就没心招。莹儿，你给我起来。这莹儿现在已经下堆岁了，一个小丫鬟，她哪见过这种阵势啊？石秀上前一把就把她提了起来了，啪，把刀往她脖子上一架，从实招来。
1: 我全招。
0: 嗨，这小丫头啊，真架不住吓唬。石秀拿刀这一比划呀，她这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既然他把话都说了，这潘巧云现在那可真是关云长放屁不知道脸红了，他知道躲不过去了。杨雄拿着刀来到他跟前，还没等杨雄问他，他是一五一十又把这情节细说了一遍。这回杨雄心里边更加明白是来龙去脉了，看来我这兄弟我教的值啊。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石秀他一考虑，你们毕竟是夫妻，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你们俩的事儿我不介入，但是这个小丫鬟莹儿我是不能留啊。哥哥，我就一不做二不休，莹儿啊，我来处理。他把莹儿往起一提了，啊，噗，就是一刀，给莹儿啊，是拦腰斩断。当莹儿被杀了之后，潘巧云知道完喽，今儿个要想活命，那是比登天还难呐。但是求生的欲望还有啊，官人呐，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面子，求你留下奴家的小命。嗨，我留你干什么呢？杨雄说，要想留你啊，那就对不起海和尚了，你跟海和尚到阴间去作乐吧。啊，噗， 就是一刀把潘巧云就给杀了。故事讲到这儿，咱呐就得说几句。今天咱说这《水浒传》的故事，要知道这个作品可是我们国家四大名著之一啊。再说世上好多个文艺作品、文学作品，什么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剧、小品等等吧，这剧情都离不开男女之间的情感故事。别说中国的文学作品，就是外国的也一样，像什么《简爱》《红与黑》等等吧。这就说明男女之间的事儿是什么呢？写不完的书，演不完的戏，讲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追求男女之间的情感，或者都是男女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可是唯有《水浒传》这个故事讲的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以反面角色出现的。咱前文书提到潘金莲、西门庆，这个潘金莲张大户看好他了，他不干，追求自己的向往。可是命运不济呀，嫁给了武大郎，最后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那么你再说这个潘巧云，这命运也是很悲的。施老先生当描写到潘巧云的时候，笔法简直是用绝了，从头写到脚啊，从脚又写到身上，身体的所有的部位都写到了。我觉得假如要是真有这人物，那是中国最美的美女。可是她的命运又怎么样呢？第一个丈夫死了，第二个丈夫吃官饭的杨雄，可是杨雄这个人一个月在家只能住上十天，潘巧云长得这么好的一个女性，在家里得守20天的活寡，看上了这海和尚，又违背了伦理的道德，最后的结局被人家给杀了。那么回过头来，咱呐不是给潘巧云、潘金莲平反，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悲剧跟中国的传统观念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人就思想守旧，女人就不准许你多迈出一步，过了格就是罪人。咱话还得说回来，书归正传呢，这潘巧云和莹儿被杀了之后，杨雄就想起来了，咱们杀完了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你别着急，小弟已经想好了。咱们既然已经把这淫妇杀了，是一不做二不休，背叛朝廷，投奔水泊梁山。没想到石秀这句话刚说完，就听头上有人说了一句话，嘿嘿，青天白日之下杀完了人，你们两个哪里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声。

0: 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1: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是吕锡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码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

0: 遇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

0: 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3: 目前，绿电直供、明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5: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玉东坠鼓、玉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5: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5: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5: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艳艳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5: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0: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

0: 品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2: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4: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5: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1: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溪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5: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一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一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二天，加拿大1-1战平波黑，获得世界杯首个积分。美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巴拿马队。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称，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这一次和平是否近在咫尺？
0: 特工、内工、专工全是欺骗糊弄，7.52万箱特工酒被查获，如何防范变种的营销套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甘肃省临泽县建设高标准农田，却向农户强收建设费，4个村每亩200元，连扣15年，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讲述林冬梅和父亲在宁夏深耕菌草技术，科技助农的坚守与传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英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阿拉格奇在12号晚披露英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多个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市长12号称，该市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也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今天凌晨，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3名，本届赛事将

0: 决定本组别第一回合正赛的发车顺位。南方地区昨天夜间起进入新一轮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昨天已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3: 据巴基斯坦总理府消息，总理夏巴兹将率领高级别代表团于13号启程，前往日内瓦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3: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3: 对于目前已披露的草案内容，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美伊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或将持续。
5: 双方共同达成的备忘录那个内容，伊朗是不是已经同意？伊朗现在也没有说，因为根据美国说法是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了，但是就在最近2天，伊朗还说实际上伊朗没有最后做出决定。所以关于这个内容到底批准了没有，就是内容到底伊朗最高领导人批准了没有，关于这些内容准确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现在还是很混乱的，就是伊朗和美国是各说各话。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即便谅解备忘录未来签署了，关于它内容的解读可能也是两个版本，就伊朗坚持自己的版本，美国坚持美国的版本。
3: 近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多次宣称美伊即将签署协议。牛新春分析指出，协议最终签署时间仍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美伊双方的确距离签署协议更近了一步。
5: 就像媒体说的，之前特朗普已经说过38次，说协议很快就要签署了。这次到底能不能落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特朗普说周末就能签署，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伊朗方面还没有说他同意了协议。美国跟伊朗是两种说法，到底美国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伊朗说的是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好像这次确实离签署协议比之前更近了一步，就是伊朗方面说他还没有最后批准，他还在考虑。但是呢，伊朗也有媒体说这次签署协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能不能未来一两天签署确实还有那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比分替补出场的拉林，比分变成了1-1。
7: 这是关键的问题，是普罗米斯回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
3: 最终双方各进一球，1-1战平，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8: 嗯，好的。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美加墨世界杯在加拿大的开幕式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进行，和一天之前墨西哥城的开幕式类似啊，也是在文艺表演之后。本届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旗帜来到球场之内，围成了一个圆形。而开幕之后，这个开幕式之后的 B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加拿大对阵波黑队，两队可以说是打出了一场快节奏、高压迫的对抗。和 A 组的前两场比赛不一样啊，这个两支球队上来以后呢，都是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比赛的拼抢还是非常激烈的，节奏呢也让大家在晚上看球看得非常过瘾，并且呢两队还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加拿大队呢是快，队里的快马球员多，而且进攻当中他们很少去横传、去回传，和很多这个追求传控的球队不太一样啊，都是一脚球就向前冲击，就要试图直接去撕开对手的防线。而波黑队呢是高，这个队里锋线和后卫线上呢都有很多身高很高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这个定位球进攻更是次次都有威胁。比赛的场面当中呢，加拿大队是更加的主动，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稍微低一些，而波黑队的防守比较严密，而且是不断的通过定位球去产生自己的威胁。最终呢，两队是1-1踢平，而且两队的这个进球啊也确实一个是高一个是快。波黑队上半场率先是通过定位球的进攻进球，中卫中锋的头球接力之后，效力于罗马尼亚联赛克鲁日大学队的约沃卢基奇把球顶进了加拿大队的球门。下面加拿大队呢则是依靠替补出场的现在在英冠南普敦踢球的前锋卡尔拉林扳平了比分，这也是加拿大队史上在世界杯正赛当中的头一分啊。之前的两次参赛6场比赛他们全都输了球。而波黑队这边呢也有一个记录啊，就是他们从这届比赛的预选赛到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场，他们各项赛事已经是6连平了啊。当然这6连平期间呢，他们也在这个这次世界杯预选赛欧洲区的附加赛里边是通过护法点球是淘汰过意大利队的。那么待会儿呢，北京时间的明天今天上午9点，美国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啊，是这个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他们会对阵巴拉圭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这个赛前美国版的开幕式，这个都在洛杉矶来进行。主持人，
3: 好的，王宇。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铁杆阿根廷球迷白岩松如何看待世界杯扩军？谁将新赛制 谁将在新赛制中捧起大力神杯？白话世界杯，一起来听。
9: 在伟大的墨西哥城阿斯台克体育场，墨西哥队战胜了南非，也拉开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幕。这座体育场伟大而神奇，见证了1970年贝利的告别战，记录了1986年马拉多纳击败英格兰过五关斩六将的世界杯最伟大的进球以及上帝之手。还请别忘了，同样在86年世界杯，墨西哥的内格雷特在这座球场打进了惊世骇俗的进球，并因此拥有了一座雕像，立在这座体育场的入口处。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关心了，以这座体育场拉开大幕的本届世界杯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呀？每届世界杯什么时候最好看？我一直认为开赛前最好看，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放纵想象力，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做梦，一切在预测的梦中都有。其次呢是小组赛，关公战秦琼，针尖对麦芒，八竿子打不着的对手，还有强强之间的世仇，如同万花筒一届一届的转个不停。再其次是淘汰赛，对手实力变强，可每一支强队被淘汰都会带走一些球迷。世界杯这棵大树就到了秋天，落叶纷纷。比如我爱的阿根廷一旦被淘汰之后的比赛，我看的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这一切在本届世界杯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32支球队扩张为这一届的48支，国际足联可以说为了扩大足球在世界的影响力，您要是真信了，那就是智商情商都该测一测。这是他们的大生意，世界杯是最好卖的产品，他们想要利益利润最大化，他们还在考虑要扩到66支呢。扩军到了48支，小组赛的精彩程度下降，过去8个小组每组前2名出现，会拥有几个死亡之组，强强对话，惨不忍睹，但是看客却无比舒服。可是这一次分成12个小组，强队被稀释分散，每个小组强强对话变少，再加上还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3名出现，像德国队那样2次都摔倒在小组里的情况就不太会发生了。不过也因此增加了世界杯全新的一个看点，那就是第一轮淘汰赛，小组出现后的32支球队要淘汰16支，冷门跟意外将在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诞生，有人轻松过关，有人意外沉默，再然后还有很多看点，比如上下半场各增加3分钟的补水时间，世界杯的足球将因此变成好像是4个半场，它将给足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再加上越来越长的加时，一场比赛成了120分钟，互联网时代谁还有耐心看完全场？这会不会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碎片化切条的短视频世界杯？还有8强的时候，梅西会遇到 C 罗吗？姆巴佩会用几场比赛成为世界杯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英格兰在夺冠60年之后有机会重温旧梦吗？巴西会不会诞生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主教练带队夺冠的奇迹？上次墨西哥对南非成为世界杯的揭幕战是2010年，那一届呢诞生了新王西班牙，这一次会不会有新王诞生？是荷兰还是葡萄牙还是谁？但是这所有的看点都像是一个又一个零，就像每个人的健康是一一样。由于美国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招惹是非，安全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只要安全在，后面的零越多世界杯就越精彩，但是如果安全不在了，后面的零再多它也是零。祝美加墨世界杯安全顺利，给我们一个爽爽的夏天。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的首轮比赛。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一瓶原液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带有所谓的京总一号、所谓的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在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的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的特供酒。
2: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制售所谓特工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工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

0: 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
1: 近期相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典型案件，不同于以往明目张胆标明的特供酒，此次查处的新变种特供酒违规营销手法更加隐蔽。所谓的特供酒究竟是什么酒？消费者如何避免掉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京总一号、军台、备战、储备，这些特供酒的名字你听过吗？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媒体举报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查办了一批重点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3: 目前一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的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又设计出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比如有的不法分子隐晦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称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的背景，暗示具有特许资质。还有的不法分子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的外衣，比如在包装上印制了备战、军台等商标，容易被消费者认为产品是合法的。还有的不法分子设计了特殊元素包装材料，企图关联特殊身份。
3: 有的使用钢制的子弹箱等作为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其产品具有特殊身份，比如这次涉案的军台、储备等酒就是使用了子弹箱形式的包材，并且在包材上印制了涉军符号。
2: 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并且通过暗语暗示话术来实施诱导消费，也是不法分子的新套路。
3: 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特供、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稀缺、简陋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引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比如这次涉案的直播人员就是通过使用这个名字不让说，或者只能在北京见到，再有肩膀上有星星点点的人喝的等这样一些话术来诱导消费。
2: 监管部门表示，有7家平台存在销售涉案特供酒违法问题，具体涉及61家售酒网店、78个直播间。这些网店在销售白酒的页面上标注各种虚假不实的信息，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些商品来路神秘、出身不凡，欺骗广大消费者。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4: 比如我们有一款叫备战的白酒，正面标注红色五角星的图案，背面标注81献给最可爱的人，另外一款军台的白酒，包装和瓶身通体使用军绿色，瓶身标带标注品鉴级大师手工酿。
2: 王火旺指出，电商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虽然采取了设置敏感词库等措施对特供酒进行管控，但对不直接标注却明显属于特供酒范畴的产品，管控明显不力。
4: 我们也调查也发现，比如说有一家这个售酒的网店，销量达到了227万余元，店铺持续的时间达到2年多，但是平台一直没有发现。还有多家这个涉案的销售特供酒的这个直播间，还向平台额外去购买流量来这个支持这个销售，让平台也没有能在这个过程中也没能发现和制止直播间虚假营销的问题。
2: 监管部门指出，接下来将重点查处挂羊头卖狗肉、用所谓精准营销欺骗消费者的直播间，以及那些满嘴跑火车、刻意制造稀缺高端假象的带货主播。那么此次涉案的特供酒品质状况如何？究竟是什么酒？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 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2: 针对特供酒新变种的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暗语藏不住猫腻，话术骗不过监管，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0: 纵横点评：所谓特供、内供、专供，全是欺骗糊弄。部分电商平台重流量轻监管，对关键词规避、暗语带货、隐蔽上架等违规行为缺乏有效审核，最终导致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市场，难辞其咎。
1: 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必须拿出较真的态度和技术，加强对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有效审核。只要监管端高压严打，消费者提高防范，平台压实责任，那些所谓特供、内供、专供自然就无处可供。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公开资料显示，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是我国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之一。依托河西走廊独特的自然禀赋，当地已形成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玉米制种产业链。
1: 近日，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项目过程中，向玉米制种农户强行收取每年每亩200元建设费，要连续扣款15年，这项民生工程的成本该由农户来承担吗？当地向农民收费是否合规，有何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8: 在临泽县平川镇三一村的田间地头，记者碰到了正在地里劳作的村民李富强。他告诉记者，2021年县里对三一村进行了平田整地，2022年开始向农户收取建设费，要连收15年，第一年每亩收100元，后续每亩200元。
9: 扣15年了，人们都要扣到3000块钱就完了。
8: 这个是交的是什么钱啊？
9: 平地了土地的钱。
8: 李福强说，起初对村里的耕地进行平整时，镇里和村里都明确说这是国家投资项目，不需要农民负担费用。但土地平整以后，情况变了。
10: 当时在平整的时候，有跟你们说要交这个钱吗？
9: 没有，那时候是国家投资项目，土地是征掉了，人家又说的是这个国家投资没有了，这个平整土地的这个工程也就说是贷的款。租下的这还好，平整下的那要还这个贷款来了，人家要
10: 扣这个钱。有开过村里面大会吗？
9: 没有没有，开的啥会啊？那么开会的老百姓就不愿意嘛。
8: 多位三一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这几年镇上和村里会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记者获得的三一村多份扣款明细显示，2022年这部分的扣款项目名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扣款每亩100元；2023年为高标准农田，扣款每亩200元；2024年、2025年均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每亩200元。记者走访发现，被扣款的还有平川镇三二村、平川村、卢湾村，都是每年每亩扣200元，要扣15年。多位卢湾村的村民表示，全村8个村民小组都扣了这笔钱，扣款的名头是平田整地的建设费。村民杜树学种有7亩玉米制种田，每年收到的制种款都要被扣掉1400元。
9: 平整的土地的时候是不扣钱，平掉那就扣掉什么，就收掉200块钱。
8: 记者拿到的一份玉米制种各项扣除明细表显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这一项，农户少则被扣近1000元，多则超过20000元。耕种面积越大，被扣款的数额越多。但也有部分村民认为，为平田整地埋单并不划算，有的地块工程项目质量差强人意。
11: 告别我们钱，他管我们管得不合理，就是这么帮我们骗骗，他们把钱说走掉了。那验收的时候的话，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他们跟我们干活。
8: 记者在临泽县走访，同样是平田整地，也有乡镇的农户没有负担费用。比如新华镇、胜利村、宣威村、长庄村的村民都表示，几年前平田整地没有向农户扣款收费。新华镇胜利村的村民田向前说，
12: 今天是来要来，一家没活，要两百我们就不平啊，
10: 不平了，
12: 不整了的，所以最后俺没要就停掉了。
10: 你们也没有同意，但是还是给你们平田整地了，
12: 嗯，
10: 对吧？
12: 嗯。
8: 多位宣威村村民也表示，该村2021年、2023年分两批进行平田整地，起初也是要向农户每亩收费200元，但村民们没有同意，收费一事不了了之。当地在实施其他农田建设项目时，也存在向农户筹资的情况，这些项目为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项目。以2025年鸭暖镇暖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例，多位村民称，农户承担一亩地700元的建设费，分5年扣完，去年每亩每户被扣150元。
13: 也不愿意投啊，咱们欠镇子的都不投钱，我们违抗我们镇子的就投钱。
9: 那就从支种款里面就欠执行的话扣掉了吗？
10: 从这个支种款里面扣的
9: 啊，他签字就不跟他谈支种款，支种款跟他可扣的恐怕干不了，你们
10: 知道吗？啊，如果不签字的话，就不发这个支种款
9: 啊。他说的是高标工农田的项目。
1: 临泽县方面回应中国之声称，平川镇涉及扣款的四个村庄是2021年县里试点建设的玉米制种基地，向农户收费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当前局面源于当年集体流转耕地计划的夭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1年、2022年，临泽县先后在平田镇平川村、三一村、三二村、卢湾村实施了农田建设项目，用于打造玉米制种基地。建设内容包括平整土地、修建塘坝、配套设施等。平川镇政府副镇长吴培涛介绍，向农户收费主要是为了还银行贷款。
14: 贷款项目的初衷就是采取先流转土地后实施项目的这种模式啊，要求要把这个农户的土地啊集中流转到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再由这个村上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给我们的富民公司，然后有这个富民公司呢通过这种经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有富民公司再给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呢。
8: 临泽县富民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2012年6月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核心定位为区域农业产业投资与开发综合平台。吴培涛解释，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以前，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村集体同意实施该项目，但实施操作过程当中，村民们最终不同意流转土地经营权，导致最初设想的项目运营模式夭折。
14: 合同都已经签掉了，就包括这个流转期限、流转费都约定好了，但是农户不愿意把这个土地流转出去，他们要自己种呢，然后这个地就最后没有流转给这个公司。按照当时政策的要求，就是谁耕种谁受益，有受益农户偿还这个贷款本息呢，所以说这个贷款本息就落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头上。
8: 时任平川镇党委书记张凯介绍，2019年以前，这几个村进行过低水平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2021年，临泽县为建设玉米制种基地，需要对地块质量提质升级。但由于此前相关项目已经使用过中央财政预算资金，不符合再次申请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条件，只能选择银行贷款。临泽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宋自雄也表示，
15: 但是在这个全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监管平台上图入库的时候呢，就是把2019年建成的这部项目区啊，它也上图入库了，就是国家层面上也算一部分高标准农田，但是这个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的水平它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平川镇的三一三二卢湾平川村属于改造提质项目，现在地没有给富民公司流转，所以你就是富民公司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啊，你老百姓还得承担一部分贷款本息。
8: 平川镇政府向记者出示了部分土地流转合同和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合同由平川村村委会与富民公司控股的 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记者注意到，相关文件中未显示要用银行贷款进行农田建设项目。记者还注意到，公司与村集体的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于2021年11月，两个月前相关项目的贷款合同已经先行。

0: 签订。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担保贷款7亿元，借款用途为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临泽县富民公司负责人说。
1: 这个贷款总共里面有7个是在什么？就是土地征信只是一块，就是我们融资那个合同，还能另外就是专门针对什么包括在建设这个合同里。
0: 平川镇4个村庄共有2万余亩地，进行了平田整地等农田建设项目，每亩每年扣农户200元，连续扣15年。按此估算，这几个村的农户将承担6000多万元的农田改造建设成本，平均每亩3000多元，基本与当地反馈的改造成本相当。除了平川镇以外，还有其他乡镇向农户筹资建设高标准农田项目。
2: 就是像农户收费的这种情况啊，你们统计过吗？目前全县有多少个村庄？
3: 这还是具体还没统计过。有，
2: 还有是吧？
3: 有，也有项目啊，有些项目也有出的。
0: 据临泽县政府官网，2025年全县争取实施高标准农田3.3万亩，项目总投资1亿多元。其中，中央和省级农田建设补助资金8500多万元，项目区群众自筹资金2500多万元。而据202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县市区政府要按照每亩不低于300元的标准安排资金。针对此规定，宋自雄解释称：“
2: 为什么你们县财政一分钱不配套？”
3: 谁受益？会出资的这有一部分补贴呢，但是就是国家层面和包括省上层面每年给的高标准农田补贴资金还是有限的，那还差一部分，建成之后最终受益就是咱们群众受益嘛，群众受益，所以说要差的这一部分就在群众来补贴。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农田建设支出责任，涉及群众筹资投劳的，要进行一事一议，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规范议事程序，合理确定限额标准。甘肃省实施《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办法》的意见也明确，筹资投劳应该遵循村民自愿、直接受益、量力而行、民主决策、合理限额的原则。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表决的筹资投劳方案，最终要报县级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复审。平川镇副镇长吴培涛表示，对涉及扣款的4个村没有一事一议筹资方案和报告，每年每亩200元，连续扣款15年，未经村民同意的贷款，村民来还本付息合理吗？有关事情进展，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折射出当前金融运行怎样的底色，在社会融资总量合理增长的同时，融资结构出现哪些明显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勾勒出总量供给充足、线下消费回暖、融资结构迭代格局。从核心指标来看，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增速与当前经济增长、物价调控目标精准适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大关键指标增速持续跑赢名义 GDP， 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市场整体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根基稳固。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从总量上来看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虽然前五个月17.5万亿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比去年同期略有减少，但这并非是支持的减弱，而是资金流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府债券、企业债券融资表现强劲，尤其是政府债券占比提升至21.9%，这说明啊，大量的资金正在通过财政政策直达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这种有增有减的背后，是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

0: 源头国税。
1: 细分货币指标更能直观感受市场活力。五月末，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89万亿元，同比增长5.5%；流通中现金 M0 余额14.69万亿元，同比大涨11.9%，实现两位数高增长。有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M0 大幅走高或与线下餐饮、文旅、零售等实景消费交易活跃度走高有关。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市场累计净投放现金5907亿元。信贷市场方面，人民币贷款保持合理增长，结构优化步伐持续加快。当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200亿元，环比明显多增，但同比有所少增。当前实体经济有效需求偏弱，融资渠道加速切换，叠加贷款利率自律管理强化等因素，信贷整体增长保持平稳节奏。信贷增速放缓的背后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必然改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2: 过去我们依靠房地产、基建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拉动信贷快速增长的模式正在弱化，产业结构向轻资产、科技型、信贷服务业迭代升级，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源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贷款资金的依赖度在下降。同时呢，过去房地产、基建等相关贷款的期限比较长，导致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而新经济的资金周转速度更快，到期滚动续贷更为频繁，那么就体现为贷款余额增长不会有过去那么快。
1: 债券融资如今已经成为实体经济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今年以来，政府债、企业债发行节奏加快，有效分流置换了部分信贷需求。娄飞鹏观察，
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后续随着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增专项债加快发行落地，债券融资还将持续发力，进一步丰富企业资金来源。
3: 30年前，从闽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4: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5: 年轻人一直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3: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6: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3: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7: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3: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8: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请听林冬梅《我是父亲种下的草》，采制总台记者刘飞，福建台记者陈雪玲。
9: 这就是您挑的绿色的羽绒服
10: 是啊，干绿色的事情就喜欢绿色的呀。
11: 早上7:30出发，从福建福州乘飞机到宁夏银川，出了机场再开车到永宁县闽宁镇，车子开进园艺村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这条路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西几十年来不知道走过多少回，如今又换他的女儿林冬梅来回往返。
12: 把那个盆子全部都要 擦干净。
13: 哦，现在有个接种，今天刚好去。
14: 这边是我们的菌菇生产的
13: 品种筛选园区，
12: 好品种这里通过自己筛选。
11: 作为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闽宁协作菌草项目负责人，园艺村菌菇的培育和生产情况是林冬梅最惦记的事儿。
14: 这是放在方舱里的，
12: 方舱里面有4个品种，
11: 不同品种的菌菇包整齐排列在可控温控湿的方舱中，等待潜在种植户来挑选。
13: 那它这个就可以运动
14: 了，还是要这种苗，它再长高点，它的粗大白含量也很高。
13: 很高，
14: 你如果像是这种啊，这种很快就木质化了。
11: 菌草技术是林冬梅的父亲林占西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技术，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致富草、幸福草。几十年来，菌草技术从最初的以草代木种菇，扩展到菌草生态治理、菌草饲料、菌物肥料、菌草。

0: 好材料等众多领域。这次到宁夏，林冬梅正好赶上一批大棚内的菌草移栽。
1: 10月初再收一次，这一年得收两次。我们收两次，它的蛋白还是营养比较丰富的。
2: 原来我们是担心农户的投入高，所以没有去推广这个。但是如果现在从这个气候变化角度，从安全性、稳定性的角度统一去看的话呢，专业户要专业干这个的，反而会是一个更优选。他拿到这个
0: 菌草，不光要种活种好，对于农户来讲，要更稳定、更容易操作。林冬梅和团队一次次尝试，希望交到农户手上的是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
3: 从农业的角度说，只有技术这个要素的话，是无法撬动整个产业的。这个过程就要非常有耐心。
0: 菌草收获粉碎后，可以代替木材来培育菌菇。被誉为菌草之父的林占西，早在1997年就知道，这项技术能帮助百姓增加收入，能让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可园艺村的村民们当时从未见过菌菇，从福建来的这位稀客不在他们的食谱上，他们想不明白，没人吃的东西林占西为什么非要种呢？
3: 我后面经历过了，这个场景是很相似的。比如说我到卢旺达，老百姓谈蘑菇，认为说可能会吃死人，有毒的，没有人种蘑菇，没有人吃蘑菇，但是那些气候条件好，适合，但是他的观念的改变难度很大。从零到一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带动一个产业。
0: 1997年，菌草技术被列入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林占西带着学生，背着6箱福建的草种，就到了宁夏，在当地的窑洞中尝试种菇。林冬梅也是后来才知道，在全年无霜期不到6个月的宁夏彭阳，为了夜里能及时检查菇棚的温度变化，父亲和工作队有时干脆就住在菇棚里。
2: 那扶贫专家承包协议书吗？他要统包产品销售，按保护价收购，压力很大。这个包销不是一年，是好几年啊。我还看到过林老师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然后他们到上海专门早上3、4点就到那个蔬菜批发市场去调研菇价怎么样，然后想办法把经销商跟这些菇农做对接，吸引他们到这个宁夏去收菇，帮助他们打通了北上广深这几个市场，打通了。
0: 蘑菇不愁没人种了，新的技术考验又来了。温度是菌草从福建种到宁夏躲不过的挑战。
3: 在石水山的话，当时它那个盐碱地应该是重度盐碱，耕种菌草通过根系把土壤改良了，用了2个品种。最开始的时候种下去是活了，但是没有越冬。第二年专门去定制了特制的传感器，一般的传感器就30-40公分长，我们那个做到了1.2米，就为了搞清楚为什么它不越冬。一个冬季如果不行，我们要调整方案再干一年，下一个冬季再验证。整晚整晚的跟学生老师一起讨论，找文献设计实验，探讨有什么可能，会想尽办法去怎么样能够行。这种打击都太多了，失败是科研的常态。
0: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2020年才被列入家禽饲养范畴的几十只大鸟儿苗，吃上了伴有菌草的新配方饲料。这是植物、动物、菌物三物循环生产在宁夏的又一次尝试。
4: 进去呢？吃完之后就跟人吃完饭喝完酒一样，很有满足感。
2: 它这个有含糖量。后续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分栏的条件。
4: 2号棚已经分栏了，然后这两天工人已经在建
2: 做它的这个饲喂的这个实验，所以是很新的一个课题，对我们来说也是这两年如果做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带动一个新的产业吧。
0: 如今从福建来到宁夏服务的已经是一支交叉学科团队，从研究菌草菌菇的到研究动物生态和材料碳汇的，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将论文写在这片干沙滩上，为的是让它继续成为当地百姓的金沙滩。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这两年呢，我们有成立了、建设了这个闽宁协作菌草技术工作站。我们学生能够来这边做实验，常年待在这边，能够深入到一线生产者，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问题、对技术的需求，然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变成我们研究的课题，解决他们的生产的实际的问题，快速的提升它的生产力。
0: 30年间，小小的菌菇长成了能为当地百姓遮阴的致富伞。
3: 产业从无到有，能不能干，怎么干，能不能干得成，能不能干得好，到宁夏来看。我在很多国际会议的场合，我用米宁协作的数据告诉他们，米宁协作它是贯穿于我所从事的菌草国际合作的始终。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我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展。但是宁夏这个，特别是米宁镇西海固这个地方，在这种干旱联合国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走出来。我带非洲的学生，非洲的这些同事到米宁镇，到宁夏来看守，他们也非常受到启发。所以在他们的国家，在干旱荒漠区推进有条件的地方种草养畜，改变这个状态。
5: 你看看那个，你帮助他一户人脱贫都有多难。所以那个像巴布也是。
0: 在福建农林大学的教学楼里，林占西在会议室给要出国推进项目的团队做行前培训。年过八旬还没想过停下脚步。林冬梅说，父亲的人生真的是都把艰险又出发，而蓦然回首，自己也和父亲走过了何其相似的一条路。同一栋楼，林冬梅在实验室指导学生课题，如今父女俩同框的机会不多，他们交替出差。很长一段时间，林冬梅称呼那个总要跑去宁夏忙活的父亲为林老师。
3: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吧，他当时工资一个月也几十块嘛，借了几万块钱就是盖实验室，不小心让我知道，当时就很警觉地告诉他说，你这个不是为我们家里欠的，我长大了不替你还。所以我父亲特别记得这件事情。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在扶贫，他的这个技术成功了以后，那很多老百姓会写信给他，有些农民来了以后就辗转就找到他，就来敲门，那都会安排在家里，然后有时候给他们拿一些饭票菜票，那有时候晚上到了没地方住，也就是住在家里，啊，就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父女俩聊的不是菌草就是宁夏。
5: 好像很少聊天，谈的基本上是工作。你看他今天晚上，他也不回去吃饭了，这整天已经十多年是处在作战状态，啊，生活现在都交给他妈妈管了。
3: 米宁协作的一些东西，我想了解说他之前是怎么做，我会去刨根问底问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为什么不能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
0: 三十年前，林占西总是很忙，不是做实验就是出差到宁夏，如今在家等待的人换成了林占西。
3: 我现在就笑自己嘛，那林老师60岁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有意见，说你为什么要把日子过得那么紧张，然后搞得全家人全部的人节奏都非常紧张，特别是我的母亲，她要照顾他呀，这个吃饭啊，生活啊，出差呀，不停地给他收拾行李呀等等。那现在我自己可能比他还过分，以前是我等他回家吃饭，现在是他等我回家吃饭。
0: 30年后，林冬梅再翻出父亲当年到宁夏固原彭阳县考察的资料，他知道他和父亲一直都在同一条路上，而最难走的那一段是父亲趟过来的。
2: 这个是当时是林老师是97年他去彭阳考察的时候，彭阳县科委啊，专门做了一期的这个信息，当时提的就是植物动物菌物良性循环，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年也一直是这么做。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林冬梅以前很少在工作场合向别人提起父亲，今年3月的一次国际会议中，报告一开场，他就主动向众人介绍，我是林占西的女儿。父女俩都淋过宁夏料峭的春雪，蹲在相同的地块看菌草冒芽，都吃过闽宁镇百姓炖得软烂的滩羊，父女俩的双脚一直都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林冬梅说，就像人们评价他的父亲一样，现在也总有人叫他拼命三郎，他听了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觉得自己飘来飘去的很轻很轻。有时候他想，自己就是父亲种下的那棵草。
3: 我觉得林老师80多岁，我50多岁，我还能有这个机会为大家一起推动这个事业，在服务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很愿意分享，我是林老师的女儿，然后大家也对这个事业也很有信心，因为看到说他的女儿在继承，在传承他的工作。
5: 本来我也不忍心让他去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在干干干，他也感受到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们中国的特有菌草技术要变成世界的、全球的绿色产业、可持续发展产业，那是需要一代代奋斗下去的。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非遗的主宣传语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山西福胜寺内封存近70载的核心秘境三佛洞正式开放。山东济南市文化馆推出了多个板块，20多项非遗项目。甘肃省将举办非遗消夏购物月及非遗购物节等。今天，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天气方面，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预计到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已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贵州、湖南等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第2个比赛日，东道主加拿大、美国先后亮相。今天凌晨，加拿大对阵波黑，2队1-1打平。上午9点，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今天，2026世界排球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将对阵日本。国际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3号至18号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出席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日本民众本周末将在全国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拥核举动，反对战争，呼吁和平。意大利多地航空从业人员13号将举行大罢工，预计罗马、米兰、那不勒斯等地机场航班将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